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 216.9 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 216.8 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161.4 公里后里前在外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8.9 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 9.6 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3: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3: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廉价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们来连线我们呢每天的好伙伴，呵呵，我们的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陈宏全陈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这个明天哈，就要开始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啊，连续四天。那在这个连假的前夕，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提醒的呢？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哦。国道部分，国道一号虎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哦，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哦，车流是正常的。那新竹往竹北虎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92公里哦，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我们今天我来特别为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从明天礼拜五到9月28日星期一，总共有4天的假期。那这个连假期间呢，返乡出游跟聚餐活动会增加，我们预期国道还有我们本县的主要干道跟热门的观光景点周边都会较平日增加车流。所以提醒大家，连假出门前我们可以先事先规划避开交通的尖峰跟掌握我们路况。那我们这一次连续假期有实施国道的高承载管制，也就是明天第一天，连假第一天早上6点，上午6点到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内湖至头份，包括这个高架堤顶、黄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至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南下的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本局的辖内总共有5处，也就是国道一号的虎口竹北交流道，跟国道三号的关西竹林跟宝山交流道。所以在提醒乡亲一定要出门的时候6点到12点的时候要下交流道南下的，进入国道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自己有没有符合高承载的规定。那高承载的规定就是小型车辆一定要承载3人以上，就是包括驾驶小朋友加起来总共要3人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特殊例外，就是说我们小型车上面驾驶人或乘客有持有这个身心障碍的证明就可以依规定通行。那另外驾驶人或乘客是妇女孕妇的部分就可以不受高3人以上的限制，但是要有出示这个孕妇健康手册以及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那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国道三号新竹路段，如果已经出现比较多车流的时候，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地南下，可以利用一些台61这个西滨快速道路来作为那个替代的道路。那新竹地区的车辆也可以利用台68东西向这快速道路来往西衔接这个台61线，然后再继续往南来做行驶，借由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交互分流，来减少车流集中在国道地区。那我们另外，我们本县辖内有内湾老街、坚实风景区跟北埔老街、关西六福村这些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本局也会加派警力来做机动的交通疏导。那最重要的是，我提醒用路人可以利用国道高速公路1968 APP， 以及在行车途中可以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做及时报的路况报道，来可以及时来看一下调整路线，如果有车辆比较拥塞的话可以赶快紧速调整路线。那另外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连假期间有4天嘛饮宴会增加，那一定要请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饮酒聚餐的话一定要搭乘交通运输工具机车的或代驾。那长途驾驶出游的话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感觉精神不济一定要找地方先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另外祝大家中秋连假快乐
1: 啊！是，谢谢组长真的是，其实大家这个中秋加减在放假的同时，我们的警察同仁都没有放假真的是，大家不要视为理所当然你的这个岁月静好是有一群人在后面的努力呢，负重前行真的是非常谢谢组长还有谢谢我们整个新竹县这边的这个警察我们的整个各个派出所、各个这个分局的员警大家一起努力的呢，守护大家的安全。不管是用路的安全，又或者是生命财产的安全，这边也祝你们这个中秋节快乐哦！谢谢，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多一点耐心，就少一次意外。驾驶行经路口，
1: 不催促，不对行人鸣按喇叭，礼让行人优先行。留距离，不抢快，不强行进入行穿线、斑马线。减速行，行经巷弄遇到行人或经过学校、医院、人车拥挤处，要放慢车速。俗语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最丑的不要是道路交通状况。 让我们从日常停让文化开始，一起让路上风景变美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陈艺琳，我是就读爱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 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3: 尽管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这首是邱连青的新竹风啊，这首是一首客语歌曲，是2018年新竹县客家新曲的这个得奖作品。目前呢，北部的国道哈没有新传进来的路况哈，有一个是好消息，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中山高北上 39.5 公里的地方哈，过了林口 A 之后呢，内侧车道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大概有2公里的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在这个桃园农工这里，它的这个前面这条路呢是成功路啊，成功路二段这边啊，这个往三民路的方向啊，现在呢堵车堵得蛮严重的。另外呢，车多的地方哦，还有在这个新竹县市哈，新竹县市呢这个头前溪桥啊，中华路呢双向啊，现在也都车多。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哦，往介寿路的方向，也就是往园区的方向哦，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这些地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是邱贤贵的《爱的 Tempo》，那待会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8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

0: 4.7%及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1: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0: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25岁的何姓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绑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

0: 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警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在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现在有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北上的 71.6 公里，这是五羊高架这个杨梅端这里因为是北上，就等于呢这个从中山高要接五羊高架刚开始接的那个地方北上，在 71.6 公里五羊高架呢这个杨梅端这里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小客车跟连接的事故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呢在这个外路间正在处理当中。我们来帮大家看看这个后方车流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一段呢，好，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从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就在杨梅端这里目前看起来呢后方车流是还没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已经移到外路间去了所以呢你经过的时候就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这在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在杨梅端这里刚上去的地方外路间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刚刚在新闻期间也有一些好消息传进来像是在中山高北上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内坜出口这个地方呢把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在匝道这个地方那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回堵到了高速公路上面来，也就是中山高北上内坜这边呢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流回堵的车流有大概一公里的车阵，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另外呢也是在中山高也是在北上也是排除的好消息，就在北上的18公里这就在内湖交流道前了，这边呢也是外路间稍早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后方也是回堵大概一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稍早有跟大家提醒呢 9.6 公里的地方在机场系统前本来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那这起事故呢终于排除了因为这个是比较稍早的事故从7点多就有了好，那这起事故呢在刚刚8点半左右的时候呢终于排除了好，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在这个机场系统前往西的方向，那现在呢后方车流已经稍稍比较疏解开来了已经比较疏解开来了，大概呢现在这一段的行车速度大概是在60-70左右。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现在反而行车平行点是往西的方向，从八德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现在呢大概时速是介于40-60左右。另外呢也帮大家汇整一下呢整个国道还有省道上面呢其他的一些行车瓶颈点，像是在中山高，中山高呢在这个南下从高工局开始，高工局开始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是都介于

20到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校前路这里，也就是呢五羊高架快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边呢，不管是在中山高平面，又或者是五羊高架的这个尾端哦，杨梅端这里哦，现在呢大概呢都要这个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因为车流要汇流的关系嘛哈。所以现在这段的车速呢，不管在中山高平面，又或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里，大概都是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过了林口之后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哦，大概呢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但是呢，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到台北这一段哦，速度再度放慢到不到4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大概呢车速可以回升到这个40-50以上哈，40-5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哦，北上呢是全线顺畅的，所以哈、如果你不需要在这个中立内坜就下交流道的话哈、不妨来利用这个五羊高架的北上部分。好，那但是呢，走到汐五高架哈、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也是放慢的，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不过呢，虽然哦这个汐五高架速度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呢，比起中山高平面哦。还是来得快一些，因为中山高平面这一段的车速大概只有20-30。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时速只有20-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掉过头来，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土城到这个木栅休息站啊，一直到南港系统哈、这整段呢，时速大概都是介于20-50左右。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出口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哦，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是品冠的《红枫叶面馆》哦，这个现在秋天了，枫叶要变红了，有这样的一个面馆吗？就是呢，这个用枫叶红当做这个面馆的一个名称。

最近呢，日本公布了一个数据哈，就是各国旅客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人均消费哈。好，那这个呢，大家呢都在猜说，到底呢这个各国旅客哈去日本玩的话是谁呢哈？哪一国的人呢消费力最高呢？消费力最高哈，因为比起说这个你说去。这个统计出国的人次哪个国家呢到日本旅游的人次最多的话那这个日本的这个观光单位呢就发现说不如呢来统计计算一下呢人均的这个旅行支出旅行支出这个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那本来呢猜测说这可能是这个中东的富豪啦又或者是中国呢号称有这个爆买团这样子但是呢结果出炉让大家呢真是跌破眼镜大家知道这个去日本的这个观光客旅客当中消费最高的是哪一国人你知道吗？是墨西哥人，他们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14925日元，相当于新台币10.3万元哦。这个人均支出是包含了你的住宿啊、餐饮啊、交通啊，还有就是当然是包含了你在当地的一些娱乐啊、购买东西等等、购物等等这些花费好，墨西哥人墨西哥的旅客到日本这个消费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花费是最高的。刚刚讲呢，大概是新台币10.3万元，10.3万元。好，那这个折合成。

日币呢就是514,900多的日元。好，这是墨西哥呢排名第一。再来呢就是中东地区了，像是包含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联酋等等地方啊，他们的人均消费在日本呢也有482,000多日元。第三名是美国，美国的旅客呢到日本的消费呢大概人均消费是456,493日元。好，那这个是美国是第三名。第四名呢是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呢也跟美国很接近哦，刚讲美国是这个456,400多日元，那俄罗斯呢也是45万4,900多日元。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啦，为什么这个墨西哥人啊会有这么强劲的消费力呢？后来呢这个就调查就发现说，哦，原来因为呢其实从墨西哥飞到日本，你知道其实飞得蛮远的，平均飞一趟光是机票钱就真的是蛮不便宜的，大概呢就是26万日元起跳，这个光是机票就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呢，有能力从墨西哥飞去日本玩的本身就是蛮有钱的人，在墨西哥来讲他就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比较这个中上族群，至少中上族群。所以呢除了机票以外他其他的花费呢也不会手软，也不会手软这样子哦。所以呢就墨西哥人呢反而就排名在日本的这个外国旅客当中消费是第一的。

而且调查还发现墨西哥人他们的玩法蛮有趣的，像我们台湾人去日本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定点旅游，对不对？就是你锁定一个城市啊，或锁定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比较进行在当地做深度的旅游这样子。但是呢墨西哥人不是这样玩的，他们比较喜欢大纵走。大纵走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一趟来到日本了，好不容易飞了半个地球，飞到了日本，所以呢他们一次就会从这譬如说关东玩到关西，我们平常是可能呢东京这边啊，东京近郊玩一玩，或者是关西呢就专门去关西玩，然后金板神玩一玩。那是因为我们飞日本三四个小时就飞到了，人家墨西哥人要飞那么久，而且单趟的那个机票就已经要26万日元起跳了。好，所以呢他们就会来个日本大纵走，就从关东玩到关西，或者是再从南玩到北，从北玩到南，这样子比较就是会跨很多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大旅游。所以呢当然本身呢他们在这个花费上呢就一定会比较多，因为刚刚讲这个人均消费它也包含了住宿还有交通嘛，所以呢整个就推升了墨西哥人在日本旅游的一个支出。那么好奇我们台湾人在这个日本的消费在跟各国的这些旅客排起来排到哪里呢？刚报了这个前面四名五名嘛，好，台湾旅客只有排到第21位，我们是靠人多取胜吧，是不是？好哦，但是呢我们的人均消费大概只有196641日元，换算成新台币的话，大概呢大家呢每次去日本单趟的旅行呢，大概含机票还有住宿大概只有3.9万元而已。所以呢在这个日本调查的23个国家当中是排名第21位。那刚刚讲的这个人均消费，刚刚讲有包含了机票啦、住宿啊、交通费但如果单单就看购物来讲的话买东西支出的最高的是哪一国人呢？到日本去消费的外国人来讲第一名居然是俄罗斯。俄罗斯紧追在后的是香港人香港人的购买力也是蛮强的。在这个俄罗斯的旅客呢去日本玩他的人均消费达到了大概15万184日元这样子的一个人均在购物上面，就光是只有购物的支出，这边呢就不含这个住宿还有交通了也不含机票了，就是呢俄罗斯人呢光在买东西上面呢一次去日本玩他就会花到大概15多万的一个日元，大概就台币3万多了3-4万就只是在买东西上面那刚才我们呢花了台币3.9万是含了机票和住宿，因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很会找那个很便宜的机票还有很便宜的住宿，对不对？好，俄罗斯人很会买好，那另外呢刚讲到这个香港这边呢也大概也有花就是在购物上面香港人呢在购物上面呢大概也花了10万多的日元。那这个调查是有发现说因为呢这个像是我们台湾这些某些国家这个代购其实很兴盛所以呢大家好像不太需要呢自己特别去日本扫货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消费力在日本来讲呢没有很强劲因为呢随时呢在台湾你都可以买得到日本的商品好OK 大家觉得呢

他这个调查很有趣哦，当中还发现了一个点哦，就是说呢，香港旅客哈、哦，这个回头率哦，就是呢回头客哈、哦，回去同一个店家买东西的这个比例哦，高达九成，呵呵，所以这个香港哦都是做这个老顾客的生意，呵呵，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好啦，这个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调查哦，那日本媒体呢也报道出来哦，就是呢就让各国哈、哦、的旅客呢可以相互看看说。哎，大家去日本玩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习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消费习惯。好，时间已经来到8:59:51了，待会我们就来整点对时，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整。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主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4: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哦。本来呢，平常礼拜四我们进行的都是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不过呢，今天哈、节目稍微做一点调整，由于呢明天就是中秋连假了哈、那恩兰呢有做了一个这个特别的中秋单元哈、但我们在连假期间啊，以路况为主，那不能播这个访问哈、所以呢我就预先把它访起来哈、然后呢就在这个今天啊，我们呢就先来进行生活知识家的娱乐百宝盒。这个娱乐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哈，就是呢其实平常都是在礼拜五播出，对不对哈？礼拜五的时候，因为这个周末的前戏哈，好，那今天呢也像是周末的前戏嘛，今天是连假的前戏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进行的就是娱乐百宝盒的单元。那大家知道吗？这个柚子跟文旦哈，其实是不一样的哦。柚子跟文旦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哦。好，而且呢，这个柚子哈，跟这个粽子一样哈，粽子有北部粽、南部粽，对不对？柚子也是有北部柚、南部柚的哦。大家知道吗？我也是呢，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访问之后呢才知道的哈。好，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来听啊，这个、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这个新竹仁爱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哦。因为呢他们已经连续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天使文旦呢、天使文旦柚这样子的一个让爱传承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呢他们也跟这个在地的小农合作哦，就有这个柚农哦，然后呢大家来认购这个柚子。那大家认购这个柚子呢并不是自己吃哦，就送到弱势家庭的这个手里，让弱势家庭哦，他们呢也可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吃得到柚子，吃得到柚子。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段访问咯。欢迎来到我们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我们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林香雅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中秋节快到了，那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想到说要来吃

0: 柚子吃文旦，那讲到吃柚子文旦哦，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麻豆文旦，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在新竹哦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天使文旦哦。今天执行长呢要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天使文旦的由来。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柚子哦，好像跟粽子一样，有这个北部粽南部粽，有北部柚南部柚，对不对？这个柚子它是北部柚跟南部柚有什么样的一个
1: 不一样呢？是，其实文旦啊，它就是柚子的一种啊。那柚子是比较大的一个分类。那文旦啊，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品种。就像大家中秋节常吃到的麻豆文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文旦。那它是属于台南的文旦。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它就是属于南部的文旦。那其实在台湾的各地呢，都有种植文旦，不同的产地啊、品种，还有栽种的方式，吃起来的风味也会有一些不同。 那文旦通常果肉是比较细致，然后酸甜适中，也是台湾很应景的中秋的水果。所以呢，文旦跟柚子呢，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些小小的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中秋节除了赏月、烤肉还有吃月饼，大家也会吃柚子，所以是很具代表性的中秋节的习俗哦。
0: 是，就像刚刚执行长说的哦，这个柚子在当中呢，尤其是文旦这个品种，它的肉质呢蛮细腻的。 大家都很喜爱，那它的这个口感啊、味道啊都很不错。那刚刚讲到说这个北部柚啊、南部柚，其实呢，因为中秋我们过的是农历的一个八月十五哦，所以呢，在这个往前回推，在种柚子的时候，它其实跟这个节气是有一点点关系的。那说到这个北部柚、南部柚，就是因为呢，跟这个上一个节气它的这个白露是有点关系的。这个部分来请教一下执行长。
1: 是的，那文旦柚啊，其实几乎都是在中秋节前的这样子一个白露的节气，然后做采收，而且采收下来之后呢，还不是最好吃的时候哦，还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叫做辞水，也有人称为销水，就是要把刚采收的文旦放在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让果实里面的水分慢慢的蒸散，这个过程就像文旦要休息一下，随着水分慢慢散掉， 果皮从原本的比较青绿，也会变成淡黄色，然后果肉也会变得比较柔软，吃起来就会更多汁香甜，香气也会更加的明显哦。
0: 哦，是是是，原来就是这个文旦在种植呢要过了白露之后，然后刚刚讲说采收之后呢又要来辞水这样子一个部分。那刚刚讲到说这个北部柚跟南部柚好像是在这个白露的前后采收，是不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差别？对，就是北部柚要放久一点再采收，因为这个
1: 就是说节气虽然到了，可是那个天气因为北部当然就是说冷的比较快这样子，那南部冷的比较慢，所以他们的柚子会比较就是提前采收，
0: 我们的天使文旦的由来是什么呢？是。
1: 我们的天使文旦呢，主要就是从天主教天使教堂基金会董事长刘从汉先生开始的。那刘董事长呢，他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常年的关怀社会，投入公益，然后已经连续的八年将天使文旦的义卖所得捐助捐给仁爱基金会，支持身障服务，
0: 照顾身心障碍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可以在学习跟健康上都能够获得很多的支持。是是是，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就是说尤其现在到了中秋节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弱势朋友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天使文旦的意思。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天使文旦它是种在我们新竹哪个地方呢？是，
1: 它是种在我们的新竹峨眉乡的一个地方。
0: 哦，是是是，所以峨眉乡这边也有产这个文旦这样子。对，然后刚刚讲到说这个包含这个基金会的刘董事长，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善心人士，他们都有就是来等于是募捐这样子，然后呢来购买这个文旦，但是买来不是自己吃，就是捐给弱势家庭，让他们也可以有享受这个中秋节的气氛。
1: 对，没有错。
0: 是是是，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天使教堂就是等于 说把在地的小农啊，还有友善的果园跟公益，还有环保都串联在一起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这个请教一下，那像今年的整个这个文旦的一个收成，还有这个捐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呢？
1: 是，那

0: 天使文旦啊，在今年啊已经是第九届来帮助仁爱基金会。那今年呢，一共义卖了3791箱。这笔经费呢，我们会用来购置交通车，然后让我们的护理师可以带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出去看就医，还有我们的社工跟教保员也可以利用交通车可以来进行家访，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参加社区活动，所以这辆交通车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
1: 是是是，大家不要看这个文旦他身负重任
0: 是的没错
1: 真的齁，对对对，就是说真的是因为很多这个新竹县其实也有蛮多地方等于是真的是稍微比较远一点比较偏乡一点，那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弱势家庭齁，那所以天使基金会就做这样的事情齁。
0: 对，
1: 是好，那最后这个执行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想要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十二寮天使教堂的一个天使农场。
1: 哦，好好好，
0: 对，是因为天使农场呢就是它栽种了香甜多汁的天使文旦，而且呢果园大概有一甲多，然后也有种植少量的一些蜜柚，里面的文旦树呢都是40年以上很有历史的老樟，对，老樟文旦。那天使农场呢就是用一种比较自然跟友善的方式，对，来去照顾果园，所以它不会特别追求产量，对，所以文旦的外观呢就会看起来比较的朴实，对，然后吃起来呢酸甜平衡，风味细致，很有老樟文旦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因为老樟文旦就是比较的响。对，
1: 不是追求说一味的这个果肉果实很大颗啊，然后种的很漂亮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是用这个友善农法去种的，
0: 对，
1: 现在真的其实蛮强调这个的，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土地也好一点，
0: 是的，没错，
1: 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新竹市这个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林湘雅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0公里的地方，这在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北上哦。桃园交流道前要留意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好，那这个地方哦，因为是在桃园交流道前哦，我们看到呢，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哦，现在后方车流呢还算还 OK 哈，大概还有这个60-70的车速，反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哈，这边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了哈。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只有20-30，只有20-30。另外呢，就是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哈，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虽然是在外路间呢，但是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车流了哈。这个部分在中山高，我们看一下哈。好，哎。这个事故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北上哈，五羊高架北上，但是塞车的地方是在五羊高架的南下哈。好，那所以呢，这个事故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因为事故是在五羊高架北上哈，北上的路段在杨梅端这里，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那但是呢，哈，反倒是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哈，在这个杨梅端这里哈，现在呢车多回堵，车阵呢已经回堵到了中立这边了哈，在五羊高架上面，现在很这个车子蛮塞的哈，车速比较缓慢。在五羊高架呢，大概从中立路段开始哦，速度就只剩下20-30，只剩下20-30，一路呢一直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哦，也就是要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哈。这个是五羊高架南北向的一个路况。另外呢，中山高现在呢，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尤其是内立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车速都是相对缓慢的，从内立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是几乎定点的，这边呢都是单纯的车多。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这一段，也是只有20-30的车速。

这是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这是依林跟邱贤贵的《天星伴明月》。在中山高呢有新进来的路况，在北上的 26.8 公里，这是过了三重交流道，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

稍早呢跟大家说，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10.4公里的地方啊，这是在南桃园交流道前，本来外路间呢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刚刚接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 他命，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2: 调查一些

0: 也是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 96.6% 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 81.6 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2: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3: 现在还有在喝酒？
4: 现在还有在喝酒？
3: 现在还有工作？
4: 没钱赔偿吗？
2: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5: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贤义说，
6: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宜永色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5: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

0: 要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新闻期间呢，有些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在新闻之前呢，跟大家说的这个五羊高架北上，在杨梅端这里哈，就是这个中山高刚上去五羊高架的地方。本来呢，在外路间呢有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在中山高北上26.8公里哦，过了三重，本来中外侧车道呢有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也是接到了排除，但后方回堵有4公里的车阵还在。在疏解当中。再来呢是这个新进来的路况啊，新进来路况呢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公里的地方，这是竹围之前了哈，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所以有道路缩减的情形啊。那后方车流呢也是有点受到影响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在整个国道呢车多的地方哈，像是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街道之间，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呢南下哈，过了中立之后呢，速度就先降到40-50。尾端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从杨梅端呢到杨梅休息站这里时速大概只有20-30。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哦，这个速度就可以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大概介于40-60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从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边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哦，五羊高架北上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呢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掉过头来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中和之后到安坑这一段，还有从木栅休息站一直到南港系统，大概呢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现在时速呢也是介于40-60之间。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9:41，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2: Taipei
4: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one.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 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有预报了今天的天气哦。那那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呢，会来跟大家分享哈、哦，预报呢这个明后天之后哦，也就是中秋连假的天气。好、哦，那明天呢其实就是连假的开始哦。明天的天气呢是大概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则是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中午过后山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换句话说哈，这是五六日这三天、啊、就连假的前面三天呢，大概降雨的几率呢比较低一点、哦、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下礼拜一开始哦，礼拜一呢，这个受到舒利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呢开始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还是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呢，是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形态哦，到下礼拜一开始，等于呢水气会增多哈、哦，降雨几率呢会比较增加一点，比起前三天来讲。但是由于哈、哦、现在台风离我们还有点距离。所以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大家还是随时留意最新的这个天气动态。然后到连假回来之后，下礼拜二、礼拜三，尤其是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到时候下礼拜三之后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就开始比较容易有短暂的阵雨了。以上呢就是连假期间哦，还有下礼拜的一个天气预报。时间已经来到9:56了，我们早班机呢已经在下降当中了。好，今天呢谢谢大家的陪伴哦。好，今天呢这个我看起来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车潮好像还好，还没有涌现，可能呢要到下午的时候有些人会提前请假，对不对？就可能呢先往这个南部啊或东部啊等等地方去。好，那这个先祝大家有愉快的一个中秋连假了。那连假期间希望大家都平安，不管在各地。好，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这个工作完之后，很多朋友就放假了哦。那甚至有些人可能提早放假了。好，至少4天的假，希望大家可以假期愉快，好好的规划跟运用一下哦。好，不过今天还是要认真努力的把工作给完成哈。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现在也开始出现车多情形，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像目前看起来，似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差不多在179.5公里附近哦，外侧好像有工程进行哦，有占用到外侧车道，所以影响到这边行车速度有开始慢下来的趋势跟迹象。那此外呢，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是车都下不去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现在是严重堵车，大概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的车阵哦，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看到在国一北上，大概在花坛站备道过后哦，203公里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大概从203点，差不多是7.8公里哦，203.8公里这里北上开始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开始定点了，要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在国道上面的行车情况都还算蛮不错的。那原本在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不管东向或西向的车多都已经大致上疏解消化完毕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则在朝

马路往安阁路来到环中路口前，外侧施工进行，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哦，速度有比较慢一点。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又一到要放假哦，大家就非常关心天气状况到底如何。中央气象署说，今天的部分哦，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那温度部分呢，今天基隆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9到31度，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然后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在低温方面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22到24度，其他地方是25到27度。那离岛方面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0，那马祖晴时多云是25到28度哦。不过要留意是在连假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关心是台风的动态哦，因为第25号的轻度台风叫做舒利基呢，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62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移动。短期之内呢，中央气象署说对于台湾没有这个影响啊，这个短期对台湾来讲是没有影响的状况。那今天也有气象专家啊特别说，这个台风哦有可能预估了啊，有可能会提早被转啊，也就是说四天连假当中呢，大致上来讲应该算是稳定的好天气啊，但是呢还是要留意台风外围环流哦所带来引发的长浪靠近的情况哦，再将有天文大潮，所以连假活动的话，如果到海边去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当然这是一个预估，不过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哦，台风动态还是要随时掌握，在连假放假的时候也要记得注意关心台风动态哦。来送上，这是应该很多人的心情，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好想放假》。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华灿，服务于高速公路局中分局业务科，负责国道服务区的履约、加油站租任以及国道通行电子收费。我们每天必须面对形形色色的用路人，业务内容五花八门，常常有不同的挑战，服务又必须随时创新，所以工作上我尽可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外，也要避免我的团队每天在瞎忙。我发现有时今天的工作有些是昨天累积或者抉择后造成的，而明天的工作有些则来自于今天，所以多忙不重要，有规划有目标的忙才重要。所以我的工作哲学是，没规划的工作是拼图，有规划的工作是蓝图。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部分呢，流量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大概204公里附近哦，开始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很快哦，大概有1到2公里长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往南的话呢，目前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大概差不多是 179.5 公里附近，外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开始受影响。再往南，南下的彰化出口车多下不去，有排队的情况。而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也有2-3公里左右的车阵了。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长毛路往安和路，来到环中路口外侧管线汰换施工，后方车流增加。那环中路呢，这个是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也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同样后方行车也有受影响。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这个是在做这个人行庇护岛哦。那目前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会有增加的情况。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施工，车流也有增加状况。那这另外有两个施工没有造成塞车，包含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内外侧车道是有管线汰换施工，这边有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双十路跟金武路口这个地方也有施工。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还算不错。好，有路况麻烦大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受到油价跟美债殖利率飙升，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三全面收黑，而台股礼拜四在金元双雄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 81.9 点，以 48,075.39 点开出。在记忆体、 AI、 矽制材、半导体等电子类股以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也同步走跌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了373点，回测 47,784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下跌了254点，指数来到47903点，成交金额是3897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 2.18 点，指数来到 411.58 点，成交金额是1027亿。而在亚洲股市日股休市三天之后，今天终于开盘了。那么今天是回涨目前上涨了有1009点，指数来到66028点。而韩国综合指数呢，韩国股价今天股市是休市的。那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27点，指数来到247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9点，指数来到391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有一个广播梦，真的不要让这个心愿、这个梦想又再次的错过了哈。来送上这首歌，徐伟翔的《不再错过》。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203.7公里附近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工程已经不见了已经撤收了。但后方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哦。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高中的陈佑成。教师节到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国小在安亲班遇到的邱美丽老师。刚进国小的时候，我是班上学业倒数，也时常给师长们惹麻烦。三年级我在安亲班遇到了邱美丽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位安亲班的邱老师也是一位老古板，但当他知道我糟糕的成绩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有耐心地教导我，慢慢地让我接受并喜欢上了学习。我之后也有叛逆过，走偏过，但他总是一次次地将我拉回正轨。小学毕业到了国中，他仍然会关心着我，不管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挫折或失败，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苦，并提供自己的经验。每一次我们聊完天后，我都获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都是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已经走偏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也要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在花坛站备道过后203.7公里内两线车道封闭的施工已经完全撤收，车流都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这里呢是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点点车流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有排队准备下去的车流。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那么省道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原本在46.4公里这个地方是在宫田路段的地方，对不起，宫新村路段的地方原本有台电的电线垂落影响行车情况，现在完全的处理好了，所以完全解除状况解除了。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大道再靠近大洲路内侧施工为篱摆放，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车头状况。那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从中宫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依旧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哦。来，待会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待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进行连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承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承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

0: 过一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徐安宜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医师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4: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的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
3: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第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厄瓜多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5: 谢谢。
2: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6: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7: 那一颗是
6: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8: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9月圆起10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9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10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尖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

0: 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0:39，欢迎朋友们，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好，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是在200公里附近哦，内两线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回堵也大概是有差不多2到3公里左右，沿途呢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国一北上大概来到203公里附近，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好，所以大概要过了200公里哦，国道一号北上200公里指标过后才会顺。目前这个路段呢有大概2到3公里的车多。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有一点点车多哦。那此外再往南的话，造桥地方放站这里内侧的施工现在开始，又出现了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出现了。那目前整个回堵至少一公里以上，至少一公里以上。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179.5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还是有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还是有排队情形。再来国一南下哦，过了这个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至少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台东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宫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河南路，这个分隔岛有做庇护岛的施工哦，所以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有一点车多受影响。那此外呢，目前在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管线施工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

0: 台东市刚接获到说，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哦，靠近黎明路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开始增加了。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北上啊，在过了花坛站备道大概200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那国一南下目前哦，从湖口过后到竹北车流渐渐增加，速度越来越慢了。而国一南下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那还有呢，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 179.5 公里外侧施工，后方流量也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有排队情形。再来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感谢电台给予机会，在此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交通观念，希望对各位听众有所帮助。
0: 好，因为接下来四天连假哈，特别是明天就中秋节了，很多人可能会有聚会啊、烤肉啊，甚至可能会喝酒助兴一下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啊，要提醒大家，这个酒驾哦还是经常有出现的一个状况哦。那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跟听众朋友来宣导一下哦？哇，这中秋节饮宴的时候，酒后千万别开车哈，副分局长。
4: 酒驾宣导已经推行很多年，但酒驾事故能很常出现在社会事件中。酒后驾车不仅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更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事故，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要提醒大家，喝完酒不是睡一觉就一定能开车，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都不同，即使隔天起床也可能还受到宿醉影响，因此千万不要抱持侥幸心理。还有，如果下班后有聚餐、小酌、饮酒，建议改搭乘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代驾协助，千万不要自行开车或骑车。还有，跟大家说明提醒，现行酒驾新制除了罚款以外，并会搭厂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至2年。吊扣牌照2年，如果致人受伤或死亡者，直接吊销驾驶执照，不得再考领。除此之外，还需面对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罪后续起诉处分，而如果当场表示拒测，就会直接处罚

八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吊扣牌照两年，即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风险，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醒后，可能会影响驾驶人的精神状态、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甚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或幻觉等情形。一旦开车上路，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今年起，警方也持续加强查缉毒驾案件，希望透过加强执法，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若驾驶人出现毒驾征兆或发生交通事故，警方将依规定使用 毒品快筛试剂进行初步检测，若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实施采尿检验，以进一步确认是否涉及毒驾。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驾驶人拒绝配合警方依法实施检测，将依法面临拒测的相关处罚。警方呼吁切勿心存侥幸，拒绝毒驾，才能保障自己及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1: 嗯，好，我们这个开车上路都希望大家彼此平安哦，这非常重要。那这几年呢，也陆陆续续哦发生了一些高龄驾驶的一个这个行车的事故的发生哦，所以也让我们注意到整个高龄驾驶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年在高龄换照则下修到了70岁哦，是不是也请副班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在此跟大家说明一下，关于70岁换发驾照本身并非重新考试，而是通过体格检查与认知功能测验，并完成安全驾驶教育课程。基于关怀高龄者的行车安全，还有对其身心状况应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高龄者可以了解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本项规定于今年6月起实施，各位长辈们只需要等到监理站通知才需换照，并不需要提前去监理站要求换照。而70岁长辈若经体格检查合格，就可以重新将驾照使用到75岁之后，只要等到75岁以后，就维持每三年换照规定。听众可以向家中长辈建议，如果认为自身状况已经不适合驾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一定需要再换照。
1: 是，好，这个未来有4天连假啊，大家开车出门的机会其实是增加的啊。那有没有什么在行车安全上面要特别提醒的呢？副分局长，
0: 到最后跟各位听众说明，车祸现场五步骤：放、拨、画、移、等。放置警告标志，立即开启双黄警告灯，并在车后适当距离一般道路30至50公尺、高速公路100公尺以上放置三脚架警告牌，防范二次事故。拨打电话报警与救护，有人伤亡先拨打119送医，并拨打110报警。若无人伤亡，也务必报警，避免事后被误认为是肇事逃逸。划线定位，若无人受伤且车辆尚能移动，在移动车辆前先用粉笔、喷漆或手机拍照录影，将四轮位置与现场痕迹划线定位。移开车辆，拍照与划线完成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边或安全处，避免阻碍交通。等待警方到场，在安全处静候警察到场处理，切勿私下争执或径自离去。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万一遇到事故，记得放、拨、画、移等，冷静处置就对了。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副分局长，谢谢。
0: 好，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受到了在靠近彰化出口前200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不过目前呢，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施工好像又已经撤除了。好，所以这边呢，又没有出现堵车的状况，然后整个车流目前大上都已经渐渐疏解消化了哈，所以朋友不用太过担心，感觉都是一个短暂性的封闭施工哦。

哦，那施工完就马上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堵车都是短暂性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现在车流渐渐增加，好，间歇性的堵车开始出现。而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往南过了台中交流道 179.5 公里，外侧施工后方流量有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车多下不去，有排队情况。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至少回堵有3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另外刚刚接触到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13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北上靠近头份中内侧车道之间有一大包垃圾，那也有朋友说看起来是一箱东西就在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靠近头份靠近头份中内侧车道一大包垃圾跟纸箱的掉落物。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黎明路外侧目前事故发生，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请朋友们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那再来呢，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都有车的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跟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送上好久以前的组合叫做煽风点火所演唱的出乎意料，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3: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线，在湖口到竹北，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哦。现在开始有些地方会有点走走停停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流量也是相当大，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情形。而国一南下过丰原，目前开始车多，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那往南的话，过了台中交流道，在180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跟外路间，目前施工工程在进行。那后方开始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南下的大雅出口往大雅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有点下不去，开始有排队的车阵出现了。而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有排队的情况。那此外，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国道一号北上，在113公里头份出口前中内侧车道之间掉落的一大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文兴路，这个是在靠近黎明路前外侧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那目前在

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有几个工程持续在进行，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线施工，然后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地方，这边有中央分隔岛在做庇护岛的施工，所以往沙鹿方向这个车流有受影响。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管线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另外在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大道在靠近大洲路前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双十路跟金武路口的地方，这边有工程

0: 丢贝，午安。
1: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吼。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吼，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4: 啊，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11:28，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车流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啊，目前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这个车多情况一直持续到渐渐过了竹北才会比较顺哦。然后再往南走呢，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又出现车多瓶颈。

因为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2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南下目前是过了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外侧跟外路间封闭施工，后方流量有受影响。还有在国一南下，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那一侧施工后方严重回堵到云林系统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现在回堵可能有大概4到5公里左右啊，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目前看起来除了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稍微有一点点之外，其他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啊，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大道靠近大洲路前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所以从国一北上丰原出口下来的朋友就会遇到哈，这边车流比较大一点啊，大家速度真的不要太快啊，记得要提早的减速来一下高速公路哦。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的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陵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截弯取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塌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10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4: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9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天在10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

0: 完成之后，全部的完工会在十月初来完成。
1: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六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七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二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一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七月底回收一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两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一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二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三四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好的期间，这个更换我们二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三号四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3: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候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股市看板，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194点，指数来到47963点，成交金额是5120亿。上柜市场下跌1.66点，指数来到412.10点，成交金额是136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日经股价指数因为休市三天，今天补涨哦，不过现在补涨的涨势有稍微收敛一点，目前上涨了864点，指数来到65883点。而韩国股市呢，今天则是休市。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7点，指数来到247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3点，指数来到390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8: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7: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8: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7: 你说

0: 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了好了，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好，今天的车流真的是越来越大，现在可能有些人提早要南下了，这个提早放假，目前在国一南下，大概杨梅过后不久就开始车多，然后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堵车。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呢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封闭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那更往南的话，目前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云林系统这里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情形。好，那目前呢也造成了这个路段非常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大概有4-5公里左右。那要好走就要过了248公里，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内侧这边有工程要过了这个工程之后才会顺，所以目前大概回堵有4-5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路网图显示新竹到竹北的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也开始变慢。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好，另外提醒一下，今天的下午3:30，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还是会有消防演练，所以到时候双向也都会封闭哦，30分钟。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从事市场管理工作的小伟。

教师节到了，想借这个日子谢谢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优缺点，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引导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国中三年级的导师董德云老师。在快30年前，那个年代，国中还存在着升学班，除了规定的七节课，还要另外多上八九节，还有晚自习，假日也要上课。那时觉得董老师很严格很凶，逼我们读书写考卷，每一分都斤斤计较，上学的时间好长。直到工作后才发现，在我们每天上学的同时，其实老师也是付出相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在加班。还记得国三下学期

0: 这也让我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有机会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虽然不见得从此顺利成功，但至少面对人生的路口多了点选择权，也更加丰富。谢谢董老师那年的教导，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每次听到这些故事都有莫名的感动哦，然后就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哇，那种泪水要夺眶而出的感觉哈。所以生命当中这个如果我们都能够感恩生命当中带给你一些成长跟学习啊，或是给你一些温暖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32.8 公里，在苗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车多速度缓慢，国一南下部分大概阳明过后不久就开始堵车了。好，这一堵呢要堵过了湖口湖区接近竹北才会越来越顺哦。所以这一大段哦，大概可能超过10公里以上的车多，大家辛苦了哦。那原本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造成的回堵情况，目前施工撤除，整个回堵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国一南下原本过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外侧跟路肩也有封闭施工，现在也没看到车流，也都消化疏解完毕了。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4-5公里左右，目前车阵尾端呢就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所以这一段路也是蛮辛苦的哦，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0公里哦，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大理，这里有帆布掉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哦。没有提到是掉落在哪一个车道，可是不管内侧跟外侧都要提高警觉哦。这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也就来到大理德芳南路这个地方。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凡人二重唱所演唱的杜鹃鸟的黄昏。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现在在国一南下，大概啊，差不多是过了杨梅不久开始塞车，一路到竹北，沿途都相当拥塞。而原本在国一南下啊，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现在看到施工撤除了，所以整个回堵车阵也马上迅速的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一段路目前已经是慢慢的疏通。所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所以路况越来越好哦。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比较主要的车多路段呢，就是集中在国一南下杨梅过后，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国道一号的北上 132.8 公里，在苗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至于台74线中彰呢，在东向30公里往雾峰来到大理德芳南路，这里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哦。来送上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你那边是晴天》。待会儿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待会儿见。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让大自然的声音成为我的心灵调剂。当我感到疲惫或心烦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窗边，闭上眼睛，专注地聆听外面的声音，风轻轻地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远处鸟儿的啼鸣，雨点滴落在屋檐的节奏，或者是窗外植物之间的稀疏声，这些声音仿佛都能够抚平内心的波澜。自然声音疗法是一种被证实能够有效地降低压力的方式。研究发现，聆听自然的声音能够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程度，使身体从紧绷的战或逃 fight 或 flight 模式转换为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进而让心情、让心跳变得稳定，也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平和。大自然的声音

0: 具有独特的白噪音特性，能够帮助我们过滤干扰，提升专注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睡觉时会播放雨声或海浪声的原因。当我沉浸在自然声音的怀抱里时，我的心境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澈，烦恼也会随之减少。此外，这种做法还能够强化我们对当下的感知能力哦，让我们的静心聆听风声、鸟鸣或水流声时，我们其实是在练习当下的专注，这能够提升我们的觉察力，也让我们能够更觉得自己的身边是美好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请千万记得，纯粹的音乐声或自然的声音会比带有歌词的歌曲来得更好哦，因为歌词有时候会限制了我们想象的空间。有时候幸福不需要太多外在的条件，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细细的聆听周遭的声音，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者。不妨找个时间，关掉手机，打开窗户，让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的频率共鸣，这或许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幸福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6，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空中，这个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可能有些人觉得要关掉手机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困难，然后对现代人来讲，好像我们真的生活里面完全离不开手机了哦。所以只要手机一不在身边，可能开始那种焦虑或者是不安的感觉可能就来了。好，这的确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来练习哦。好，所以刚刚大顺老师提供的或许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国道上面中部地区的施工都已经是撤除了。好，目前还有的车多就是纯粹车多了。好，只剩下两个路段，一个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那另外南下从杨梅过后就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哦，好长的一大段距离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提早放假，提早这个往南移动了，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 132.8 公里，原本在苗栗交流道这里外侧的胎皮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的南下 200.5 公里，刚过彰化交流道内侧好像有鸟哦，在这里上天堂了哦，这个是掉在内侧车道上哦，所以倒在这里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指标 19.9 公里，在潭子路段中间车道这边也有动物上天堂，那东向的30公里来到大里路段则是有帆布掉落在路中，也麻烦朋友有来到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是龙千羽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金针花》，应该是《故乡的金针花》

0: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4: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4: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四天连假真的要到了呢啊、哦！好，如果你真的有规划要出远门的哈、哦，一定啊、哦，要提早做一些功课哈、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都还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啊、哦、会进行啊、哦，所以大家事先规划好，以免扫兴哦。那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车流就剩下两个地方还有车多了，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杨梅过后不久一路到竹北，沿途则是间歇性堵车，部分路段会有点走走停停，这个朋友比较辛苦这两个地方。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00.5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内侧有这个有鸟这个横躺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台74线东向 19.9 公里往雾峰来到潭子，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也上天堂，好，都已经公务段朋友前往现场来处理了。那台中市区方面，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速度比较缓慢，如果不是要来这边这个逛街购物的朋友就尽量能够避开这个路段行车，以免遇到拥塞的状况。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下。

好，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国联中区王者酿酒人呢，今天以4-1击败费城人。酿酒人目前打出了99胜59败，哎，就差那么一胜哦，就达成了百胜了。那胜率来到6.27%，战绩傲视全大联盟，有望季后赛第一轮首轮是轮空的，直接闯进分区系列赛啊。而洋基27岁的球星莱斯呢，今天上演了双响炮，麦克曼恩呢贡献了一发满贯炮啊、哦，所以进账了5分打点，最后洋基9-2击败美联东区龙头光芒。而响尾蛇台美混血球星卡仔呢，卡洛尔今天有3垒安打演出，帮助球队5-3击败洛基，收下4连胜。而响尾蛇近期拉出4连胜，目前啊、哦、战绩是84胜74败，还保有争取国联外卡的一次机会哦。而台湾23岁的新星林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指定打击，全场5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最近8场比赛有6场敲出安打，老虎最后2-4输给国民，那吞下了2连败。赛后呢，林浩宇的打击率是 0.267，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755， 那本季出赛111场，累积有85支安打，贡献10轰46分打点，选到28次保送，那目前还是独居23岁以下亚洲球员单季安打数排名第二，仅次于2018年天使队大谷翔平的93支安打哦，这个差距还有8支哦。好，剩下还有3场例行赛，那如果李浩宇可以持续先发，也有机会来挑战大谷的记录哦。好，再来一连串都是名古亚运的消息。首先关心一下昨天的战绩哦，台湾体操男子代表队呢，昨天哦在这个强度竞争非常激烈的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以总分 239.896 分，连续2届都进账铜牌。而桌球男子团体4强呢，这个则迎战寻求9连霸的中国。沉默刺客林如在决胜局2度错过了赛末点，无缘扳倒世界球王王楚钦，而冯奕欣跟郭冠宏也先后败给林诗栋跟温瑞博，连续3届在4强输给中国，也连续4届亚运都以铜牌作收。

0: 那台湾好手李梦远呢，则是在射击男子定向飞靶决赛射出了29分，拿下了铜牌。而首度登上亚运19岁新星郑燕琴，在女子10公尺空气手枪决赛关键一发只射出8.6分，好可惜，最后200.7分拿下第4名，跟奖牌擦身而过。那另外台湾好手张焕仪呢，则是在男子武术散打75公斤级4强赛第一回合进入倒数的时候，被哈萨克的悍将沙杜勒夫打到伤口见血，只能被迫结束比赛，连续2届收下铜牌。而面对上一届亚运3金得主的日本名将上松俊贵哦，23岁的台湾好手陈柏毅在软式网球男单4强奋力一搏，还是以2-4输给了对手，进上一面铜牌。另外今天最新呢，台湾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代表队呢，在4强赛直落3输给强敌中国，无缘金牌，还是进上了一面铜牌。那所以目前台湾代表团累计的奖牌数是1面金牌3面银牌11面铜牌。另外其他赛事部分呢，在棒球队的部分，昨天靠着陈孝允、刘基宏还有陈敏赐开轰，将先发投手郭子权投6局没有失分，最后11-0扣倒香港，提前7局结束比赛。那台湾在 B 组的预赛战绩2胜1败，以分组第二晋级超级循环赛。此外呢，寻求卫冕的男篮呢，在亚运的3对3篮球项目小组赛最终战呢，靠着台湾义大好手徐唐奇独揽10分，外加关键一击22-17打败印尼，2胜1败拿下小组第二名。今天将在附加赛交手马来西亚，力拼8强门票。而今天的附加赛在名古屋的亚运3对3篮球女子篮球的部分呢，八强附加赛当中，台湾女篮呢在 UBA 主攻后，尤庆化拿下全队最高6分领军之下，以12-7击败蒙古，也挺进到了前8强。再来游泳项目，台湾蝶王冠宏昨天呢，在亚运游泳项目男子100公尺蝶式迎来本届首秀，最后决赛游出52秒33，以排名第8名作收。那休兵一天之后呢，明天会在主项目男子200公尺蝶式登场，来力拼连续2届站上颁奖台。而另外呢，有4位台湾女将呢，也都顺利在昨天取得了决赛门票，分别是台美混血好手韩安琪，在女子100公尺蝶式决赛游出58秒92，最后排名第7。那刘佩莹游出1分0秒04，以第8名作收。而18岁的台日混血新星张雅佳呢，在女子100公尺仰式决赛游出1分01秒72，收下第9名。台湾蛙后林佩文女子100公尺蛙式决赛游出了1分09秒25，成绩以第7名作收。好，最后关心的就是卡巴迪代表队哦，昨天双喜女子代表队呢以37-18击败尼泊尔，分组预赛拉出2连胜。而男子代表队晚上则靠着最后一波6-1强攻掠倒了地主日本，同样欢喜迎来2连胜。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3: 不会。
2: 那下星期呢？
3: 也不会。
2: 那到底要多久啊？
3: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

0: 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1: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2: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从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杨梅过后不久开始堵车，一路到了竹北都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甚至于到大雅系统，车流也渐渐在增加了哦，所以慢慢都有一些放假的车潮出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5.5 公里阳错路段内侧有统子掉落，台61的南下162公里在中彰大桥这里外侧路间有油罐车抛锚停放要小心。台东市呢，则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黄伟晋所演唱的歌曲《背光旅行》。那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明天是中秋节，依旧我们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哈。所以如果大家出门上路，记得锁定景广喽。咱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条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啊。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调整最低工资，
4: 调整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 2%， 经济成长率则超过 11%。 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足额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 7.77%。 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 3% 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3: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 7.7%， 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

0: Jason 报道。
1: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2: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基础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0: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3: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4: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3: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用色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6: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用色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5: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进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

0: 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日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1: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研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2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2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5: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4: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7: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

0: 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连续求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9.8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157.9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54.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依晨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6: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0月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5: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型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8: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

0: 的亏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 2.3 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

0: 女篮八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四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1: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2: 哦，这是两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1: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十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三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三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一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三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4: 开刀取出有三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店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6: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5: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8: 员警查。”

0: 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1: 草屯警分局表示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4: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那台湾府这个土地公，这个福德祭，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3: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大背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背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背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5: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6: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5: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几个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4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营道货车反辅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半夜版、武打版、眼怕中秋、眼怕版。大家好，我是新竹院长杨文科，一年人团圆来中秋佳节到来，祝福您合家安康、幸福圆满、好运连连、头创年。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这个1:05哦，大家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4号啊。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大家今天呢应该天气不是天气啊，大家应该今天呢就是天气不错，然后心情也不错，因为明天呢就要迎来哦，就是中秋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好，那么呢在这个实打实哦，就是放了4天的假期，然后也没有所谓要补假啊之类的哦，大家应该呢是还蛮开心的，对不对？好，那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这4天的连续假期要去哪里咯。那其实也不用，很多朋友也没有在考虑说要去哪里，因为呢早就已经在出发的路上。哇，怎么可以啊，今天呢这个一打开 IG 呢就发现说有人呢已经在机场了，有人呢已经在意大利了，有人呢已经在日本了，怎么回事？全世界都出国玩了吗？好，然后我就开始呢这个没有办法出去哦，那就直接就是开始呢这个留言，或者是说好在这个限动上面留言，就说哎你怎么回事哦，就跑这么远这样子。然后就大家都看来都好好的运用这个假期哦，非常的羡慕啦。好，那就先预定一下哦，就是记得这些人回来都要记得带伴手礼好不好，没有就去找他算账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哦，一起关心一下哦，就是台湾目前天气状况如何，还有大家很关心就是说明天呢中秋节月亮会不会出来嘞，可不可以看到又圆又大的月亮哦。那今天白天各地呢是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还有其他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迎风面水气是略微增加，大台北以及宜花地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低温部分，夜晚清晨稍微偏凉，北部跟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则是25到27度。另外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台风的动态哦，是今年第25号轻度台风，叫做舒利基。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1490公里处，向西北西方向移动。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这个周末开始呢，请留意它的动态。好，那来看一下哦，就是舒利基呢，最快就是会在明天25号的时候增强成为中台。好，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发布警报的机会是比较低的。那好，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之前是在关岛的西北西方，那今在这个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发展成为轻度台风，是25号台风舒利基，听起来像什么运动饮料的名字哦。好，那么呢这个预估哦，在明天哦25号、26号开始会增强成为中台，并且北转。不过呢，是否会持续偏西哦，接近台湾是有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是偏低的。好，那目前呢看起来哦，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就等于是它到台湾这边会稍微有一个转弯往上哦，继续往日本走的一个方向。不过它究竟会多接近台湾然后再北转哦，这是目前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目标哦，是目前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目标。好，目前看起来明天的话应该哦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月亮的哦，应该有机会还是可以看得到月亮的。好，那就是看一下这个舒利基哦，它走的路径是如何，看它走的路径是如何，希望大家呢都还可以过一下风调雨顺的一个这4天的连续假期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呢，目前车速则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南下过杨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呢，车子开始越来越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通常在连假前一天开始南下就会开始拥塞了。好，所以大家呢如果准备要开车上路的话，也请持续锁定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另外在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同样是东向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以及呢在国道三

号部分，这是南下莺歌系统沿途到大溪，车多时速低于50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首歌曲哦，卞子妍的歌声，叫做下次坐飞机，收录在他的你问我家住哪儿、哦、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朋友哦，就是在这个连续假期没有办法飞出去哦，在想期待说下次坐飞机是什么时候呢、哦、也希望、哦、能够有不同的新的一些遇见咯。那也祝福呢正在旅途当中的朋友也是一路平安玩的开心。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聚焦这一场会晤呢，是国际都非常关注，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是来这个罕见的亲自到机场来迎接，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那两边呢展开了这一次的川习会的会面，好，那也拉开了这一场有关 AI 贸易议题的美中高峰会的序幕。而且川普呢也是证实了这次的峰会来会谈的内容呢会触及伊朗的议题。那这是综合法新社、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就是 BBC 这些外媒的报道呢，这是川普重新执政以来美中领袖第三度的峰会，重头戏包含在今天24号呢晚间会登场的正式欢迎仪式，还有军机飞跃啊、椭圆形办公室双边会谈，还有白宫的国宴。那行程预计会在25号的上午来画下据点，到时候两国领袖夫妇会在白宫进行茶叙，随后来参观收藏美国独立宣言的国家档案局。那川普我们刚刚提到，还有证实就是说呢，这个伊朗的议题会列入议程当中。好，那这个针对于法新社的提问，他表示说呢会来谈到伊朗在内的很多议题。那而且其实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就是其实伊朗呢中国是伊朗最大石油的买家跟贸易的伙伴。所以甚至这个之前呢有相关资讯表示说中国企业会向伊朗提供高解析度的一些卫星影像还有这个中国啊跟香港的企业也被指被指说是供应伊朗的弹道飞弹还有无人机所需的相关零组件。所以针对于伊朗的议题跟中国谈美国目前认为是说还蛮有必要的。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说贸易战的部分还有 AI 竞争力因为去年美国大规模加征关税也是导致贸易战升温。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峰会前密集接商之后呢来宣布双方的贸易休战从原本的11月10号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那另外这个24号的国宴的部分也有美国的多家企业执行长会来出席，包含像是这个超微的执行长苏丰姿这一次呢也是受邀来到这一次的国宴当中，预计呢会有一些相关的会谈，尤其是 AI 也是这一次会谈的主题主轴。那另外呢不过相较于美国这边有非常多的企业家是受到邀请来参与这一次的国宴，但是中国这边呢却没有企业执行长随行，所以对比是格外的鲜明尤其是川普在5月访问北京的时候也有多名企业执行长同行，所以外界对这一次的解读呢就是说可能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几率跟机会可能是不高啦那所以呢可能这个对于中国企业呢跟美国的一些合作部分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

意向，不过会怎么样来去进行接商，当然也是要看哦具体谈论的内容哦。好，那不过呢，可能哈、哦、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强烈的一个竞争当中，来降低美中呢目前比较紧张的一个形势哦。好，这是目前的最新相关资讯。那目前。这个相关外媒得到的消息也是说呢，美国跟中国哈、针对于这一次的访问呢，是不会有一个联合的声明，应该会是各自哈、各自呢来发表相关的针对于这一次的会。针对于这一次峰会的一个讨论、哦、因为毕竟可能受众不一样、哦、就可能习近平就比较针对于中国的国民，那这个川普可能发言的内容导向、哦、就比较针对于美国的国民这样子。不过外界也是非常的关注、哦、这两大的国家、哦、到底在峰会上面谈到了哪一些内容、哦、这是后续呢也是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谁与争锋》。只能说呢，在这一张桌上哦，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议题同时在跑。那两边呢，谁来去争夺、哦？那希望呢，能够成为哪些项目最后的赢家，或者是说，当然就是说 win-win 哈、哦，就是双赢，当然是最好。看怎么样去谈判，应该也是下了蛮多的一个心力的啦，哦。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影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4: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3: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乡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乡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它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5: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从从容容，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这是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那其实过桃园就开始车多了哦。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前一天，车潮已经慢慢开始涌现了，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另外呢，在国一过了高架阳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也是车子开始变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

道的南向 83.8 公里湖口路段出口匝道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北向 110.4 公里头份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这个国道部分呢的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呢车速是50出头；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低于50公里，以及国二西行的 18.5 公里大南路段呢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请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按二由新竹分台路况中心来协助受理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萧景宏蒋三省的歌声，一句话一风飞。

时间来到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4天的连假期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准备要出游啊，或者是说已经规划好要去哪里了哦。不过呢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哦，大家应该蛮关注的，就是这个收垃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收垃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连续假期4天期间呢，来关心一下，这是新竹县政府环境保护局有公告了各个乡镇是垃圾收运的情形，提醒大家呢务必要留意清运的时间，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好，那么呢这个连假4天期间各乡镇市的垃圾清运状况哦，就是9月25号，明天礼拜五中秋节当天呢，峨眉、宝山跟五峰后山的地区呢是正常清运，那其余都是停收垃圾。9月26号呢，则是坚持峨眉跟五峰停收，其余呢正常清运。那9月27号呢，周日一整天呢都是没有收垃圾的，就是哪一个乡镇市都是没有收垃圾的。另外呢，9月28号礼拜一教师节当天，则是新埔、恒山、北埔跟五峰前山呢是这个正常是停收，然后其他呢是正常的清运。好，那么所以就是在说，基本上9月26号除了坚持峨眉跟五峰停收之外，其余都是正常。好，其余都正常。那另外还有9月28号新埔、恒山、北埔、五峰、前山停收，其余是正常清运。然后礼拜天的话呢，就是都没有收垃圾，都没有收垃圾。那环保局也呼吁呢，提醒大家一定呢要做好一般垃圾资源回收跟厨余的三大分类，让资源能够循环再利用，也落实呢从源头减量，然后还有确实分类，能够降低都市垃圾负担。好，那也提醒大家回收厨余的时候呢，务必请先沥干水分再倒入厨余桶之内，也不可以把厨余呢混到一般垃圾里面，那才不会呢导致就是说这个厨余啊会有一些这个蚊虫的滋生哦，其实后续要处理就比较难一点点哦。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从7月15号开始，这个废弃物清理法修法，针对没有依照规定进行一般废弃物分类或者是随意弃置垃圾呢，有提高了罚锾上限，违反者可以处以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提醒民众哦，要配合各乡镇市的清运时间，把垃圾交给清洁队员，非清运时间也不可以把垃圾提早堆放在路边或者是电线杆下，一起来维护呢市容的环境哦。好，这是中秋连假新竹县的垃圾清运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大家可以看准时间。好，来，因为确实可能中秋节期间大家都要烤肉啊什么之类，也会累积蛮多的垃圾请记得一定要做好分类然后呢在这个垃圾车有来的这个时间呢，好好的把它这个丢干净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郑宜农《圆缺》。

来自于郭书瑶，非常甜的一首歌《爱上圆舞曲》。哎，确实哦，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尤其哦，可能是双人舞哦，那好来跳一首圆舞曲哦，就有的时候这个一步，你进我退哦，两个人的协作呢，其实才能够成就一段圆满的感情，对不对？这一首歌曲《爱上圆舞曲》，好，常常呢，在一些电影哦的画面里面啊，到最后哦，这个王子跟公主可能都啊要一起在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哦，然后呢，让人家也是留下那种非常浪漫的一个印象哦，感觉在里面跳最就是童话故事里面跳最多舞的，大概就是那个灰姑娘、仙杜瑞拉还有睡美人也跳了挺多舞的啦、好，那感觉呢应该都是这个以前这个皇家的必备技能，就是要会跳舞，对不对？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两点整整点对时，我们继续在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音乐声中呢，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最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拦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甲。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走。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右摆客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2:10，刚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5566哦，也是呢当年经典的男子团体了。好，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一光年》，要来告诉大家一光年是什么光年。

它是一个距离单位哦，不是一个时间单位哦。有时候呢，有些朋友会一直搞错哦，它是一个光走一年的距离哦，叫做光年，它是一个距离哈、哦，也就是长度的单位哦。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路段，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过中坜转接二的路段62.4公里呢，这里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还有在这是高架路段的校前路到杨梅端也开始有点小塞了，时速40到50，以及过了杨梅端之后，沿途一直到竹北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因为连假前一天下午呢，这个南下车潮就开始涌现了，也造成南下的83.8公里湖口前路段呢，出口匝道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路段的竹北跟新竹之间，南北双向车速都是落在50出头。还有继续往南走，过了新竹系统哦，头份前这是南向105公里有故障车停放。接着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啊，先前呢就是这个会造成哦，就是说湖口跟竹北路段这么塞的原因呢，除了本身今天车就比较多之外，先前在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侧车道还发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2.1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外侧车道发生1部自小客车和1部大货车的事故，持续等待处理中。沿线呢，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都是50出头，国三部分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依罗，等天光，一首可以的歌曲。

时间来到下午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来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呢今天呢周四的知识微波炉，一起呢来让冷知识热起来。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冷知识哦，其实要说是冷知识嘛，应该说我自己本身是不知道，但是呢可能应该算是这种特别的一个地方的民俗哦，这也是跟我们接下来呢明天就要到来的中秋节非常的有关系哦。好，那大家一般哦就是想说中秋节会做什么事情，就是那个赏月啊，吃月饼啊，好，然后呢会烤肉，对不对？好，大部分大家应该都会做这件事情。不过要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是在金门哦，你是在金门的话呢，哦，还会有哦一个特别的一个，也不能说算是仪式吧，就是你要吃到这个月饼呢还是要看运气的哦。为什么这么说？好，这是因为呢在金门哦有一项习俗呢叫做薄饼，好，叫做薄饼，好，这其实就是那个拔掉的那个薄哈，叫做薄饼哈。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这个延续非常久了，延续非常久了。好，据说呢从300多年这个郑成功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带就发明了这件事情来缓解呢士兵的一个思乡之情。好，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到金门，你就会看到这个会听到左邻右舍的，或者是说屋子里啊骑楼下会来传来一阵清脆的 clack clack 的声音哦，就是呢在拨那个骰子的声音，就是一个大碗工哦，然后呢放那个骰子进去投这样子。好，那而且呢里面还会说状元呐，什么探花啊什么之类的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想说奇怪是怎么样，放假大家都在聚土是不是？好了，感觉是违法啊，其实没有啦，这个是金门传统的薄饼哈，薄饼哈，那这个薄呢就是那个拔掉的那个薄啦哈。那其实呢这个薄饼哦就是要再用一个大碗公啊，然后呢把那个骰子投进去，把骰子投进去，然后呢根据直出的这个大家围成一圈轮流丢那个骰子，根据骰子丢出的红色的那个四的数量跟点数的组合会来对应古代科举的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那一路呢杀到最高级别的状元，最高级别的状元。好，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拔到的这个名次越高呢，你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品，就是大小不一的月饼，就是大小不一的月饼。你如果呢拔到状元的话，桌上最大块的最高级的月饼就是你吃这样子。所以这是从300年前就传下来的一个就是300多年前就传下来的一件这个算是中秋节一个还蛮有趣的小习俗。好，那现在的金门人有可能这个赌注还玩得更多桌上呢甚至可能还会放高粱酒啊，甚至是一些什么小家电啊之类的，要在这个时候呢来试试手

器哦，那也是呢来应个景哈，应个景哈。据说呢这一件事情哦，是这个300多年前郑成功驻守金门厦门的时候，他的部将呢洪绪为了要抚慰士兵的思乡之情，所以呢邀请大家在这个，因为他通常都是要月圆人团圆嘛，中秋节哦，大家都想要回家团聚，但是回不去嘛，所以就做了一点这种小娱乐呢，让大家有事情可以做，让大家热闹一下哦，不要这么沉浸在思乡的情绪当中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把月饼哈，这个薄饼哈，这样的一个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了。好，感觉呢，应该如果不是金门人的话，可能真的不会知道这个习俗哎。有没有金门的朋友也可以来跟小荣分享一下？哎，这个是不是真的薄饼哦？这个薄饼呢，大家是从小玩到大哦，现在呢还有没有哈，在继续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习俗呢？好，那当然哦，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的运气值是如何哦，看看呢，大家是不是哦，今年中秋节最幸运的那一个可以当上状元的人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叫做小幸运，好，小幸运，好，那呢，小幸运哦，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田馥甄的歌声，不过呢我们今天来听另外一个诠释的版本，也是一样呢，是由非常这个清澈非常清脆的一个女生，这个蔡佩萱的歌声一起来诠释，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版本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

0: 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污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1: 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哈，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0: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3: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城乡台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4: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3: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5: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6: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5: 农业部次长胡中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9: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8: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9: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8: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9: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哦，可以多多来利用 AM 1512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锁定收听了。好，那么呢如果是用手机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把它点进去就可以听到呢我们线上的即时节目内容咯。好，尤其呢在接下来的连假期间呢，大家欢迎呢都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掌握呢最新的即时路况。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更新一下路况讯息。国道部分，国一南下呢在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以及国一的内坜到中立转接2，目前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还有在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低于60。接着我们看一下，这是国一的高架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大概是40到50，以及国一的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哇，整个南向都非常的塞哦，车速呢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最塞的就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路段了，车速只剩下30出头。这边呢预计哦，拥塞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塞，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提前呢就是会来在这个连假前呢就会来开车上路。另外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目前车速是40到50公里左右。还有一个是危险驾驶的状况，好，在国一北上的5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呢，一辆这个车牌是 KLJ 开头的车辆呢是有出现危险驾驶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40到50，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也是不超过50公里。国道三号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50出头。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在国三的北上93.5公里往竹林方向有故障车辆停放。好，还有呢南下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国三南下的85公里竹林前，内侧外侧车道和路肩都被占用，因为发生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后续呢也会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是还没有看到，那提醒大家行经呢多加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丽蓉《风灾好马灾》。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2:45，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有新的规定来

公布了，预计呢在明年元旦开始要正式上路。这是交通部呢预告修法，明年元旦开始呢，机车驾训课程会再增加5个小时的术科训练，包含呢增加3小时的实际道路驾驶训练。另外呢，还规划哦，在明年10月开始分区试办机车考照的道路驾驶考验。那这个呢，其实是交通部从今年的1月开始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3政策，总共呢是有17项的措施。因为之前呢，就有些朋友就觉得说，这个机车驾照考到之后呢，其实应该要有比较好的一个鉴别度让确实考到驾照之后呢，就代表就是能够来比较安全的上路那能够呢把这个鉴别度区分出来，那也强化一些违规行为的回训矫正还有高龄换照分级关怀3大面向的一个改革。那其中呢，加强考照的鉴别度的部分呢，就是希望来推动实施机车道路驾驶训练因为之前机车好像应该是没有这个道路驾驶的，就是只有汽车是有道路驾驶的一个训练，就大家在驾训班过程当中应该就会有那个实际道路考照的一个练习这样子。那现在就是针对于摩托车的部分也要来跟上那这个是交通部呢也在昨天预告修正了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来规划呢从明年1月1号开始，轻型及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教学时数会增加5个小时的术科训练。那在场地驾驶训练的部分呢，除了现行的基本驾驶10小时之外，也会增加应用驾驶2小时来建立道路训练所需要的正确操控能力，还有3小时的实际道路驾驶训练，强化学员对于视线范围、路况辨识度还有车灯使用时机的掌握来因应呢学员应对多元情境的驾驶能力。好，那这个目前应该就是如果你是有参与呢这个合法合规的一个驾训班的话呢，应该都会同步跟上这一项讯息，都会同步跟上这一项讯息。那另外呢，也有相关的一个补助根据公路局的官网呢，民众到全国各地有开设普通重型机车训练班的驾训班参加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来向驾训班提出申请补助，并且缴交学费，完成训练之后可以在补助期限内呢取得驾照的话，就可以补助新台币1300元。至于在参加考后道路安全驾驶训练者呢，补助1200元，参加考前道路驾训者呢，补助金额则是2500元。所以如果呢接下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要来考照的朋友们呢，要特别关注一下，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呢有新制要来上路那现在目前现行是没有强制要求就是一定要来上驾训班才能去考试不过就是说用那个补助的部分鼓励大家呢能够在驾训班比较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来骑乘机车就是比较系统性的学习呢，比较能够来了解到道路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也是增加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练习时间，因为毕竟有这个教练在旁边看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资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分享的节目内容咯。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栋梁，大人学。那其实我觉得考到驾照这件事情对于学生或者说对于青少年来说真的是还蛮有象征意义，就是觉得自己哇好像变成大人了，可以自己骑摩托车出门，可以自己开车出门了。好，不过当然不管是什么年龄层呢，开车骑车出门都还是要一定注意安全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

0: 来自于品冠的歌声，最后才学会收录在他这张专辑《无法理解的大人》当中。这首歌曲过后呢，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哦。那在国道部分，现在南下过了桃园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南北双向呢，目前车速都在低于6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南下过杨梅端沿途一直到竹北呢，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那最塞的就是在湖口往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的路段，车速只有30到40。国道三号也看一下，在国三的北向93.5公里竹林前，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国三的北向85.4公里竹林跟关西之间出现了散落物掉落。国三北上路段呢，目前呢、哦、这个就是两个的状况哦，反而是在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则是低于50公里。也来更新一下，这是国一南下的84.5公里过湖口中线车道又新增一起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3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的专题报道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的翻译赚钱也是轻轻松松的，所以他又在点进去来应征连结。
1: 嗯，
0: 那但没想到呢，他应征的流程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对方都请他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道、
1: 哦，
0: 然后截图回传、嗯，然后接着就有专人来跟他做私讯的联络。
1: 嗯哼。
0: 啊、之后呢，摩甲以为这几家公司介绍完公司业务后，就会安排相关的工作，可能是模特或者是翻译的相关工作、
1: 嗯、给他通告。嗯哼，
0: 对，没有错、啊、但是呢，对方却都异口同声的要他再介绍，就是向他再介绍另外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
1: 嗯，
0: 然后在这些诈骗集团的成员啊，不断的鼓吹下，摩甲也忘了啊，他原本是要去应征工作的，
1: 嗯，
0: 然后反而相信代销是一个难得的赚钱的机会，
1: 嗯，
0: 然后其中呢，这些公司呢，有的希望摩甲能够投资他们公司的业务来参加分红，
1: 嗯，
0: 也有的呢会开始要求他要汇款来作为他的财力证明，
1: 哦，
0: 那摩甲都一一的按照各种指示来做汇款，
1: 嗯，
0: 啊，并且他也开始幻想着啊，我。那未来有财富。

0: 自由那一天的到来。
1: 是，
0: 然后就在摩甲顺利的在和亲友的聊天的过程中啊，然后把这顺利求职的过程跟亲友们说之后，那亲友们听完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就立刻的提醒他说你是不是有遭到求职诈骗啊？然后摩甲这时候冷静的回想，他的钱好像都是有出无回，然后最可怕的是他也不知道他参与投资还有任职的公司是在哪里，网络上也找不太到，他那时候才恍然大悟说这些都全部都是话术，骗人的话术这样。
1: 确实哦，尤其刚刚提到说是这个社会新鲜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流程，正确的求职流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哦，就是可能会专门就是锁定这些社会新鲜人，骗他们呢说没有社会经验哦，所以呢就是一步一步来诓骗他们来这个落入陷阱当中哦。所以其实真的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也蛮重要的哦，因为可能有一些跟爸妈分享啊，或者是跟师长分享，他们可能就知道说哇这个求职的流程怪怪的不太对哦。那尤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可能是社会新鲜人嘛，那到底呢这样子类似的诈骗案件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辨识的关键是什么呢？
0: 这些假求职的诈骗的手法大概有三种特性。第一个，它通常都是多数利用毕业季的求职潮，然后它扬称像是刚刚所讲的模特还有翻译这种比较吸引年轻人的职缺来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之后再引诱他们加入群组，利用群组间的互动还有专人的接待来营造公司一个完善的假象。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他会先取得求职者初步的信任，然后再慢慢的运用话术来给他们洗脑，把他们原本是一开始要应征模特或者是翻译的求职的那些目的，然后引导成从事代销的工作或者是投资。那第三呢，最后他会在借口请他们提供财力证明，或者是要说啊，我们账户要来做验证的部分，然后要求被害人汇款，或者是提供相关的金融卡等的资料来给他们这样子。
1: 是哦，那刚刚就有提到一些呢可以来去辨识的一些关键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点。而且呢可能常常都会锁定一些比较光鲜亮丽，比如说刚刚讲到模特儿啊，或者说翻译告诉你说可以在家 work from home 之类的。但其实呢这个都是陷阱哦。那有哪一些这个防诈的小撇步可以来预防遇到这样的情形呢？
0: 他们有几项来供大家参考。第一齁，在应征工作却被要求先汇款，或者是说请他来投资，或者是要缴交保证金的这些部分啊，你就是要提高警觉。然后第二个部分，正常正当的工作不会要求求职者要提供财力证明，或者是需要先付金钱才能上班。第三，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这些关键字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是。
0: 第四，社群平台上的兼职广告要多方的查证这些公司的背景还有它是不是合法的部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只要你遇到持续汇款才能提领获利的情况下，应该全部都是诈骗。
1: 是哦，那副分局长我帮大家汇整了一下一些可以来辨识也可以预防上当的一些方法那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要求你说要做什么前期的培训叫你要汇钱过去叫你要先投入一笔资金才可以有回报，不是啦，你是去赚钱的，对不对？一开始呢就投入这么多进去其实就不正常那还有呢有一些你在网络上随便看到的一些那个招聘的讯息呢，其实也可能是有诈大家可以多利用一些正当管道，比如说劳动部旗下呢就有一些就业中心或是等等，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比较有保障的来去求职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了。好，那最后呢关于诈骗的部分还有没有要来提醒听众朋友们的呢？
0: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假如你有觉得异常的状况，你觉得怪怪的，或者是刚看在网络上有看到刚刚所讲到的高获利、低风险，然后可以赚快钱的这些关键字的时候，你就要保持警觉，还有怀疑的态度，不要轻信。那你假如有疑虑的话，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是到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 同时哦，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关注165。

0: 诈仪表板，并且加入165防诈骗官方的 LINE， 那 ID 搜寻小老鼠 TW165、以及脸书165反诈骗宣导粉丝团，然后透过这一些，然后可以及时的掌握到最新的诈骗资讯还有手法，然后以提升自我的识诈的意识，然后远离诈骗的陷阱。
1: 是哦，所以呢，大家有不确定的部分呢，165是大家的好朋友哦，尤其又是165打诈仪表板，也会常常更新一些诈骗的案例啊，比如说大家不觉得说，可能网络购物会遇到诈骗，或者说不觉得求职可能会遇到诈骗，但是呢，上面都会有类似的一些例子哦，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你下次遇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熟悉哦，其实呢，就可以避免你来落入相关的陷阱当中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副分局长刘宗新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咯，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拜拜，下次见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墨菲的歌曲《慢慢变好》啊。确实哦，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持续的在求职当中哦，尤其是在这个毕业季一过哦，有时候有些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紧张哦，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哦都已经开始呢在迈往人生的下一步了，所以求职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焦虑哦，所以就感觉很多机会都想要去尝试哦，那这个当然是正确的，只是呢还是要来小心哦，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陷阱混入其中，大家要记得注意来去做辨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墨菲《慢慢变好》。

0: 我要谢谢我的老师，他不但要帮我们准备上课的内容，老师还要一次次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老师您辛苦了，祝您不止教师节快乐，其他天也希望我们不要常惹您生气，谢谢老师。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时间来到3: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好，那因为呢是连假的前一天哦，所以呢其实路上的车都蛮多的，赶快一起呢来分享一下哦现在的这个路况哦。那目前呢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部分，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路段呢现在是南下过了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都车子蛮多的，而且越来越塞，车速现在普遍都是降到40公里以下了，没有像刚刚好还有5、60，现在降到40以下了。还有国一南下的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呢就是湖口服务区前还可以，大概有50出头，但是过湖口服务区呢这个车速就降得很慢了，也是不到40公里哦。另外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 123.9 公里，这是过头屋路段呢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小心。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新竹往竹北车速也是大概落在50出头。另外继续往北走中立前先前的 62.9 公里，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起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好，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呢车速也是不到60公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3: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
4: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6: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

0: 也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史聪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4: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3: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拘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6: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5: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中秋的祝福不只停留在团圆时刻，天使文旦的每一份柚香传递着爱与关怀，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在此敬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资讯哦。好，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哇，这个打开也是1968路网图，红通通的哈，加拉德吉亚红地毯港宽哦，在国道一号呢，现在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都是车多，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部分路段呢，大概只有30哦。那另外继续往南走，来到杨梅端，沿途一直到新竹系统的路段呢，目前车速大概是30出头，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好，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这里是在北上啊，这是过头屋路段的123.9公里，有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一南下的98.8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外侧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造成外侧车道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另外在北上部分呢，国一北上新竹系统沿途到竹北，现在车速则是落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也是低于60，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则是40出头，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跟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持续车多拥塞，时速40到50，国三部分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是40出头，关西服务区到关西也是有一点小塞，车速是5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有个非常塞的，就是新竹系统到加东车速只有20出头，车流瓶颈点，建议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了。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是85.4公里竹林跟关西之间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好，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不管朋友们呢是在出游还是返乡啊的路上呢，都欢迎可以持续收听警广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咯。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施文斌，架杠的朋友，就是说在中秋节的时候是月圆人团圆，那也不也有非常多朋友也会跟朋友来相聚，对不对？毕竟4天，那可能就是烤肉流水席，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烤肉，也提醒大家呢肠胃也是要稍微顾一下啦。好，那么呢待会儿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 Alin 的歌声《雨后彩虹》。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呢是来到了下午的3:50喽。那么呢，来为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清晨放送中。今天清晨放送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应景啦，就是来聊聊呢，就是大家烤肉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食材是什么呢？好，那哦，我自己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好烤是重点哦。我就不喜欢那种一放上去呢，就是外面马上就焦了，然后里面都还不熟的一些食材。所以像我自己其实就不太会烤那个鸡肉之类的，我觉得好难熟哦。常常那个，因为毕竟大家也不是专业烤肉的嘛，然后如果电烤盘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但如果真的是用那种木炭的话，真的常常的火一下太大，外面就已经变成炭了，然后里面还没有熟，所以可见的我应该也不算是个

这个烤肉的高手，这个烤肉的苦手啊。那来看一下哦，这个第十名是根茎类哦。其实我觉得，根茎类也不错哦，根茎类，比如说南瓜啊、地瓜、马铃薯这些根茎类，也蛮多人会烤的。尤其经过炭火加热的时候，口感会变得更加的松软。大家想想看，烤地瓜就可以知道，而且不太用管它，你就把它用那个锡箔纸一包丢到那个火里面去，这样子就好了。哦，所以就觉得是还蛮方便的。而且，又让我想到小时候会有那种控窑，对不对？然后控窑控出那个地瓜。瓜呢就特别的好吃。那第九名则是

蛮寡淡的，但是不管你是用煎的还是用烤的，它的风味其实都还蛮好的，就是吃起来呢就是有一点这个脆口，就是还蛮刷脆的，还蛮刷脆的。而且节瓜呢也很适合比如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吃素之类的，也是烤肉呢必备的一个食材这样子。然后另外第七名呢意外是吐司拿下来第七名，好，因为呢这个大家在讲烤肉食材的时候啊，好，可能会忘一些东西，但是呢都会总会有人带上一包吐司来到现场，对不对？那甚至还有出现那种所有人都带吐司的状况。好，那把它呢放到烤网上面，用炭烤烤过之后，那个酥脆的口感呢真的是很适合配其他的一些肉类啊之类的，来一起吃。那另外第六类呢则是海鲜跟烤鱼，海鲜跟烤鱼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海味一般你要来料理就真的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是在烤肉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嫌麻烦呢，把所有的不管是鹅啊还是什么东西都通通把它放上烤盘上，一次吃个爽。但是大家记得要小心痛风好不好。那第五名呢只是虾类跟贝类一样，一样也是呢烤肉这个烤肉时候的一个主角哦。那非常鲜甜的一个滋味，在烤过之后那个炭烤的香气会更加的明显。那有些人比较港湖还会搭配那个蒜蓉啊奶油或是胡椒来调味，整个滋味呢是更加的丰富。另外呢第四类则是一些不是这么健康但是好吃的食物，比如说香肠啊培根啊热狗这类的加工肉品那香肠可以说也是台式烤肉的一个经典的灵魂不过大家呢也是记得那个要这个就不是这么好顾这个香肠也是蛮容易焦的那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烤的过程当中呢要时时的来去注意翻面才能够烤出呢好吃的香肠。那另外第三名则是鸡肉鸡肉可以说是老少咸，因为有些人可能又不吃牛啊有的不吃猪啊，那鸡肉其实相对是比较这个方便或者说比较 保守就是比较大家都 OK 的一个选择，只是我觉得它不是太好熟啦不是太好熟啊。另外呢则是第二名就是猪肉可以说是中秋烤肉最大宗的食材，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口感那另外第一名呢则是由牛肉来拿下，网络声量呢这个根据这个网站统计来到32676笔那人气呢是再度的居高不下那尤其这个牛肉也可以来自由的掌握一下它的熟度而且有的时候还会特别 有朋友买那个和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来节日的时候吃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就能够能感受到这个牛肉的风味而且在调味跟吃法上面也蛮有弹性的，可以吃海盐或是黑胡椒啊，或是有时候切薄的肉片也很适合多人聚会来烤来吃。那厚切牛排呢则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尊荣不凡的感觉。好，那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不知道中秋必备的烤肉食材有哪些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小美满。不管呢大家在这个节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烤肉，或是有没有跟亲朋好友啊一起来相聚，我都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把每一天过得很美满哦。

0: 来自于周深的歌声《小美满》，也是祝福大家呢，接下来的中秋跟教师连续假期呢，都可以过得很美满啦。那我们也来欢迎一下呢，校长节目主持人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哦，我好喜欢周深哦，那个变幻莫测的声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他的声音
1: 好特别，
0: 对 range 很宽哦、嗯。有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这个歌手合唱，还以为是男女对唱，他的 range 可以唱到很高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当初A好像他是以那个《大鱼海棠》的那一首歌曲，嗯、来。我好像有听过现场版，也忘记为什么、嗯、但是有听过
1: 现
0: 场版，
1: 现场跟 CD 一样，
0: 对对对对，真的非常厉害、嗯、好，那么呢也祝福大家哦，这个假期愉快，不过明天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待会呢就交给海伦喽，明天再见了。
2: 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105.8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

0: 道，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14.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 4.5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
3: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1: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四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刚才这个小荣说很有放假的 feel 了哈，这个车流量往南的已经是很多地方都是红色的路况了哈。好，那当然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出发，但是别忘了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尤其是去到这个别的都市哈，别的县市别的地方的话，更要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啊，千万不要这个边走边这个 Google 地图啊之类的，应该要先自己设好导航之类的哈。好，不要分心就对啦。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105.8香山路段哈，就是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车子相当多。先前在国三北上78.3关西路段外侧路间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南下67.5公里过右势路段，路间说有行人在这儿。好，那很多地方往南好像就是车速比较慢。好，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慢慢开，平安到达最好。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放假的心情哦，这边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哦，就是我们今年新竹市的万圣节活动叫做宇宙集结令，好，在10月16号登场。好，那我们的高市长呢，现在就来号召大小朋友一起变身。好，我们新竹县市哈，其实小朋友非常多哈，那很多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为了好亲子家庭而设计的哈。那这个万圣节呢，在我们新竹县市都有很多活动哦，因为我们的孩子特别多。那新竹市的部分呢，叫做宇宙集结令，是10月16号到31号来登场。好，那今天就可以我们新竹市的朋友应该已经都有看到哈，这个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哈？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充满科幻冒险与惊喜的万圣节宇宙任务哈，那孩子呢应该会觉得说这个万圣节盛会很棒哦。好，那就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哈。这次除了这个规划超人力霸王主题展之外，也结合喜爱这个特别摄影的作品的民众，还有亲子家庭熟悉的经典角色，打造出不分年龄跨世代都能够参与的万圣节的体验。好，这个超人力霸王呢跟经典怪兽们会现身在市政府大厅、幸福广场、府前广场，还有这个美术馆周边这边，好，让大家来这个特别来亲近一下哈。那尤其压轴的活动呢是10月31号的星际万圣大游行。好，那这边呢就是邀请大家来发挥创意变身。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哈，就是说大家会特别的来发挥创意，每次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角色哈。好，不管是扮成什么战士啦，或者是宇宙怪兽，或者是未来风的造型哈，都欢迎大家来加入游行的行列。活动当天的这个超人力霸王会现身在新竹市，登上主舞台跟大小朋友互动。那228公园也会同步推出星际能量市集。好，这一篇呢是宇宙集结令。好，想更了解这个活动的话呢，您可以在新竹市政府的官方网站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好，来洽询。好，这是在预告一下了哈，新竹市的万圣节宇宙集结令10月16号登场。好，那新竹县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就比较务实了哈，是中秋节连续假期新竹县垃圾清运的资讯呢，还是要报给大家知道，也希望大家就算不在家哈，要特别注意这个垃圾的问题哦，不可以提前堆置在路边。好，我们这个环保局呢公布了各乡镇市垃圾收运的情形，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相关的收运的时间哦，还是一样要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回收厨余时请先沥干水分再倒入厨余桶内，不可以混入一般垃圾，减少垃圾量并且维持环境的卫生。要放假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垃圾的事情处理好。好，比如说明天呢中秋节，这个我们峨眉宝山与五峰后山是正常清运垃圾，其他的县市其他的乡镇市公所是停收的。星期六的话呢，就是坚实峨眉跟五峰停收，其他是正常清运。星期天停收垃圾。9月28号星期一教师节，新埔、恒山、北埔跟五峰前山停收，其他是正常清运。好，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是有一个法，7月15号最新修法废弃物清理法，已经修法了。那针对没有依照规定进行一般废弃物分类或者是随意弃置垃圾，提高了罚锾的上限。好，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违反的话是处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锾。好，所以呢连假期间呢更不能够，尤其大家可能要烤肉对不对，更要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垃圾的处理，一定要把垃圾交给清洁队员，不是清运时间呢，不能够把垃圾提早堆在路边或者是电线杆之下哦。好，这是在新竹县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这个乡镇市公所、各乡镇市公所垃圾清运的资讯，请大家一定要先做好垃圾分类、

好，来自席琳迪翁主唱的《美女与野兽》，4:2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这要放假之前哦，大家都非常快乐。不过呢，这开车行车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南下105过茄东路段内侧车道。好，有一起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这是最新的哈，是新的一起事故。中山高南下180.9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是有施工的，预计到今天待会5点的时候才会离场。那目前还好啦，这个车流正常，请大家行经施工点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匝道有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很多地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接台66线这边呢车道上有棉被。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2车多。在新竹路段呢这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一路到新竹系统。这段路呢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都只有30公里左右。好，那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国道3号目前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里的车速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好，来自费玉清的国语老歌《苏三采茶》。好，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出口匝道，好，这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9.1 好，福德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的事故，好，三台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呢，好，现在也排除了，好，不过回堵了3公里左右。好，在中山高北上95.2公里过新竹 B， 好，这中间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放了警告标示，也要麻烦您小心通过。好，我们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3: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

0: 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捡到货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3: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拿走新台币8080元。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1: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及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零星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跟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中秋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中秋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其实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艺琳，我是就读爱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

0: 我们的立场思考，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好，我们的连续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哈。好，那教师节跟中秋节呢，我两个节都喜欢，但是呢，我觉得教师节是特别有意义哈。好，送上这首超过这个半世纪的西洋老歌《To Sir with Love》，无爱无私。好，4:41。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哈，目前开始有拥塞的现象了。国道三号一个红色路况哈，是南下18.7，福德隧道内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回堵到南港这边了。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中山高北上98.6过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中山高南下157.2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那过了三义之后呢，车流也慢慢变大了。中山高北上95.2公里过新竹 B 中间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放了警告标示，也麻烦您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105过茄东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造成后方相当严重的回堵了。好，其实今天南下的车子就很多了哈。那如果有遇到事故的话，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好，轻松的好心情，好，这样比较好啦哈。周杰伦的歌声《稻香》。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最近呢这个 AI 很夯哈，那每天呢真的都跳出一些小游戏叫我用 AI 做一些事情，好，不管是做影片或者是声音，好，有时候会请 AI 来录音哈。然后包括很多人讲说 AI 好像会强调我们的工作啊，事实上不管是 AI 或者是说你以前的所学，其实现在怎么讲就业的市场呢变化非常的大，面对国际还有不只是我们自己国内哦，这个产业环境的变化，很多人以前学生时代学的东西基本上好像都被淘汰了，所以呢要有一个工作的话，大家也要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要再学习些什么。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有工作的话，你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园区这怎么讲，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突然到了一半工作没了好，所以呢我们劳动部推动了劳工就业通的计划，透过这个就业服务跟工作岗位的训练，能够协助失业的劳工顺利转职。好，那我们在劳动部桃竹苗分署就协助了这个小婷这个是小婷呢本来是在制造业当行政的工作了那职涯规划是觉得说突然工作没了那他所学也没有办法说再继续找到好的工作，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在求职转职的时候真的连连受挫经过我们竹北就业中心评估需求之后呢，推荐他参与工作岗位的训练，透过先雇后训边做边学的模式进入了半导体公司来担任探针卡的工程师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学习那在职场导师指导下累积了实务的经验，然后逐步的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且获得加薪如愿的开创了职涯的新方向，就是本来做总机的行政那突然没有工作了。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这个桃竹苗分署赖家人署长说产业环境变化那分署呢会协助受影响的劳工来就业，也积极开发相关的科技还有制造还有服务等多元的职缺，让求职者自己依照自己自身的能力跟职涯规划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向。像刚才这个小婷就是透过就业服务员媒合工作岗位的训练，等于是本来做简单的行政工作跨域投入了半导体这大家都很称羡的一个地方。好，那对于雇主来讲呢，这个劳工就业通的计划在工作岗位的训练会提供雇主每个人每个月12000元最长3个月的补助，等于是说先帮小婷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让他有点点半受训的感觉，能够降低企业用人的成本，就会提高这个雇主提供更多机会给像小婷这样突然失业的朋友。好，所以说这个关键字呢就是劳工就业通。

好，来自雅君曾雅君所带来的客家好歌《相片里的两朵花》。好，相片都给两朵花。好，时间4:54了。好，最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南下89.3竹北路段。好，大客车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好消息呢是国三南下105，好，这个茄东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好，排除了，不过啊这个回堵了8公里左右哈，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一个好自爆了哈的一个这个现象。好，从这个国三南下从竹林过后呢，车子就是车速变慢，在宝山新竹系统好一直到茄东路段，现在南下哈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好，一直到香山呢也都不太好走。国道三号北上101新竹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会动了。国道三号南下185.9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同样也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65.8大溪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好，南下的话呢车流量是非常大，所以呢哎呦还是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然就变成路况了，真的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好像我们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目前就已经有一点点车流拥塞了，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一样也是车多。好，最新的好消息呢是中山高南下89.3竹北之前，好，这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呢，好，已经排除了，刚排除，不过回堵了12公里哈，哇，这真的蛮伤脑筋的。还好呢，好，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好，还是请大家保持轻松的好心情。那如果呢有新的路况，也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在桃园新竹的路况呢拨通后请您按2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185.9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65.8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收到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14.7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U-Bike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好，5:11，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这连假之前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哈，要小心防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反诈骗宣导，好，请到我们的大师级的讲师来破解诈骗手法。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张兆雄大队长，哈，好，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啊，大队长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这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哈，但是有时候也会这个好像会重新流行哈。好，比如说这个点击恶意连结，哎，最近好像又跑出来了。好，而且呢，常常哈是民众受害最常见的一个破口。好，请大队长以第一线的这个观察，那目前我们在新竹县，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乱点连结而受害的案件比例大概有多少呢？这是要看诈那个打诈仪表板吗？
1: 对，这个因为如果单纯是钓鱼连结诈骗的话，大概占7.4%，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
0: 是。
1: 可是呢，因为很多案件它其实只是一个开头，它后面会连结到，比方说你的有假网络购物，或者是甚至说假冒公务机关，它都有可能是这个开端引诱你去点结这个恶意连结，
0: 是
1: 所导致后面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对。
0: 哦，所以说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哈。那我所以常常会听到说，哎，为什么点进去就受害很多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哎，最近也是蛮应景的。其实包括我们在新竹县哈，甚至农委会哦，都出来辟谣，就是我们很多国内很优质的农特产品，比如说在中秋节来了哈，那有人在分享说，他在社群上看到卖水果的贴文，他叫他私讯加好友，最后呢想要买。

0: 文旦或百香果或不管哈，就是我们国内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果物，对方就说要用宅配交易，并且传来一个下单的连结，点进去之后系统却卡住，然后跳出需要进行实名制的认证，结果引导他去线上客服啊，不啦不啦，因为大家也不是说常常去买，然后也搞不清楚这个宅配交易怎么样，最后呢，这个很普通的一个网购农特产品，最后还变成一个诈骗的圈套，像这一类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这个的话就要跟各位民众先说明一下，其实这种恶意连结的诈骗，我们它的发展是有它的进程的，刚开始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很早一段时间之前，我们会收到那种ETAG 的催缴，水电瓦斯的催缴，
0: 是
1: 那个东西可能传到你的手机简讯，那你不小心就点进去，因为你想说哎，我有欠费我要去缴钱，那点进去之后，那它的连接就是会帮你连接到一个假的网站，
0: 是，
1: 那随着这个东西我们开始在宣导之后，那民众对这一个类型的诈骗开始有防范之后，那他就开始前一阵子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帮我家小朋友投个票，我们参加绘画比赛啊，我们要冲票数，但其实说真的你根本也不认识那些人，对，但是你为什么要点？因为其实那是一种人情压力嘛，
0: 对，就想说他发来了，表示你在他的名单里
1: 面，他就是请了你啊，对啊，就这样而已啊。那你一般来讲我们会讲说啊，可能一分钟三分钟，我点个连结没事，
0: 是，
1: 对，那也是会一样，他就是会帮你导到另外一个去，就是假的网站去，让你进行被诈骗你的身份，或者是诈骗你的金钱，那近期比较常见的真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假购物连结了哈。那假购物连结一开始它是出现在 Facebook， 它有一些社团，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很便宜的农产品啊，来自于地区特色小农啊什么的，请支持特色小农这样子的一些广告连结。那你点进去之后，其实它是一个假的购物网站。
0: 是。
1: 那假的购物网站的时候，当然你要下单购买，那你就要填一些自己的资料嘛。
0: 是。
1: 那你这些自己的资料填出去之后，好 ，OK， 你的身份先，就你的这些个资先被骗走了。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步骤他就会让你去点你要付费。那付费可能有好几种方法嘛，你可能要 ATM 转账，或者是说你要用信用卡去刷卡。那他就可以骗到你的信用卡的资料啦，或者是说引诱你到 ATM， 在你不知情的底下一步一步叫你把让你把这些钱汇出去，
0: 是，
1: 对，那这样我们的受害就那个受害的状况就产生了嘛，对，大概是用
0: 这样的。可是网购这个东西应该是变成民众的生活了呢，那该怎么办呢？我本人也很爱网购。
1: 网购的部分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就是透过比较正规的管道啦，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知名的电商平台嘛，对不对？还有一些购物平台，那因为这一些平台呢我们政策当然有规定啦，他要做一些什么双重实名认证之类的，
0: 第三方什么的，
1: 对，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保障，就是比较会有保障，
0: 是，
1: 对，让你的个资不会去外泄，或是说不你如果说比方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你很想买的东西，那你又不确定说你今天点进去的连结会不会是假的，那你就可能去搜寻一下，看这一些网购平台比较有规模的，比较安全措施做比较好的这些，看上面有没有你想要的这些东西，你再去进行消费，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安全的部分，
0: 尤其到最后不要再私下交易了哈，不然这个是这到时候就是非常伤脑筋的哈。那像刚才提到这个网络投票，我想我也遇到过，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诈骗哎，但是还好，但是我呢，因为毕竟我也宣导这个反诈骗哦，是个十几年，所以要点到关键字的时候我就没有去做，后来果真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 LINE 整个被盗走了哈。好，那像这个比如说投票，有时候像刚才大队长讲有点人情压力哈，都发给你的，想说这个不要说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看起来像是举手之劳的小忙，为什么这个一点进去或者是说输个什么验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那这个是什么原理啊？因为很多朋友说那如果被盗走了该怎么办呢？
1: 好，我们先说了， 投票这个东西，
0: 嗯，
1: 其实说实在，传这个投票连结的给你的，他搞不好也不认识这个人，
0: 嗯。

0: 因为他被盗了，
1: 对，不也不一定被盗、哦、他可能就是广发、
0: 哦、
1: 他说啊帮朋友冲个票，
0: 是是是，
1: 对，大概就是广发、
0: 嗯、
1: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你点进去他还是会连接到一个假的网站、
0: 嗯、
1: 那他就是要你登录你的，比方说你如果是透过 LINE、
0: 嗯、
1: 或者是透过 Facebook， 他就会去登录你的 LINE 账号、
0: 嗯、
1: 那你 LINE 账号是不是有账号密码，
0: 是，
1: 那你的 Facebook 有账号密码嘛，对不对、嗯、那 OK， 通常我们现在如果要在别的装置登录自己的赖账号、
0: 嗯、
1: 或者是登录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 OTP 的验证码，
0: 是，
1: 那他会用这个假网站让你一步步的把这个验证码也帮你把它点进去，
0: 是，
1: 所以他就变成说你只要完成他假网站上这些流程之后、
0: 嗯、
1: 他就可以得到你账号的控制权，
0: 哦
1: OK 好、嗯、那一般来讲诈骗集团他要这些账号、
0: 嗯、
1: 他是要去骗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他不一定会马上使用你这账号、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嗯、你如果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0: 嗯嗯嗯、
1: 黄金期前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如果你还有办法登录的话、
0: 嗯、
1: 我们希望你可以赶快登录去那个修改密码，
0: 是
1: OK， 修改密码，那他得到，因为他之前得到密码是假的，那他自然就 登不进来、
0: 哦、
1: 那或许是说如果你真的登进去之后、嗯、你就把 LINE 账号，你就把那个 LINE 啊，他 我记得他有一个功能就是关闭从其他的、嗯、装置登录的这一个功能、
0: 嗯嗯、
1: 我们把它关闭之后变成说我如果要从别的装置登录、嗯、每一次都要取得你的许可，
0: 是，
1: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之后呢，像我们其实很多长辈也很会用 LINE， LINE 来 LINE 去、
1: 啊对啊、
0: 所以回去也要教导一下这个长辈就是说请他们也不要这么好心，退休人士很闲嘛，就可能讲说哎呀我就帮人家投票、啊、有时候真的会蛮伤脑筋的，然后通常我们退休人士手上的钱都蛮多的，所以我要帮大家把关一下哦。
1: 对对对，
0: 好，有时候有新的流行的这个诈骗的方法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嗯、
1: 毕竟是辛苦钱，
0: 是，然后这个全民防诈我们就不点陌生连结，但是如果说、嗯、这个假设了我们现在听众正在开车，只能记住一个自保的动作，怕自己被骗，大队长最想要提醒民众什么事呢？对于反诈骗来讲，
1: 如果是陌生连结、
0: 嗯、
1: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忽略它，
0: 是，
1: 对，我一向我都跟同事讲说、
0: 嗯、
1: 基本上只要简讯传来的、
0: 嗯、
1: 你第一时间不去点它、
0: 嗯、
1: 你就已经少掉 80% 受骗的机会，
0: 是，
1: 那好，就算今天真的是、
0: 嗯、
1: 紧急到你马上要处理的事情、
0: 嗯、哼，
1: 真的说真的、嗯、我们说真的啦，就是政府机关、嗯、如果你缴费没有缴、
0: 嗯、
1: 他一定是催到你缴为止，所以你也不用真的很急着去，
0: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你今天之内，对不
1: 对,
0: 对，他都给我们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1: 对，我们会体
0: 谅不会恐吓的语气了，
1: 因为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你很急、
0: 嗯、
1: 很急着要解决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很急着要买这个东西、
0: 嗯、
1: 对，那我可能就是我很急着要帮朋友投票、
0: 嗯、
1: 就利用这些东西，所以、
0: 嗯、
1: 千万记得你可以缓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嗯、再去看看你要不要点这个连结，
0: 是，
1: 对，没有那么急，
0: 现在就是、嗯、网络零信任，然后尤其扯到钱的时候大家更要、hold on hold 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因为诈骗的手法实在太多了，时不时它还会重新的流行回来，像比如说一开始我觉得以前就是最多的就是假检警，因为我们善良老百姓都很怕公家机关或者是法院啊，
1: 以前啊，以前是
0: 这样，对对对好，但是呢后来我们经过的这个反诈骗宣导之后，大家就知道说哦，就算是他看起来好像有模有样的但是也是假的，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是要打165来、
1: 嗯、165,
0: 但是后来又慢慢的又来了，因为其实他们也会有改进会
1: 对,
0: 对精进一些尤其是搭着时事之类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千骗万骗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真的就是网络零信任，再加上还有 AI 呢，
1: 哦 AI 哦、
0: AI 哦，对，还是要
1: 没有 AI
0: 怎么办哦
1: ？AI 现在其实我们都会去要求说，如果你用 AI 去产制一些影片或是图片的话，
0: 嗯、
1: 你必须要去标注你是 AI 生成。
0: 对，有啊，有人会乖乖的标注，但有人不会呢。我明明看那个影片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还有漏洞吗？
1: 没有，就这个是道德问题了。当然我们没有你，因为你如果说真的这个影片是涉及到假讯息，
0: 嗯、是
1: 或是涉及到诈骗的话，
0: 嗯、
1: 你来报案，我们一定会处理嘛。
0: 是，
1: 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因为目前在 AI 的这些功能上面，
0: 嗯、
1: 我们会比较大部分的影片，只要不是它有涉及到诈骗，
0: 嗯。嗯
1: 的话我们会比较倾向去把它解读成它是它的创意，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是它的对

0: 它的发想，对，
1: 那
0: 就比较不
1: 一样。其实从今天下午开始就是一个连假开始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研究哦，连假的时候受骗上当的机会也会提高哈，所以呢，好，那就最后呢，我们就请这个大队长来为大家宣导一下哈，如何自保哈，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 PEPBO 呢？
0: 好，最简单的一个步骤，OK， 如果你今天收到了一些讯息，那你不要照着讯息里面的网址去点，
1: 是
0: OK， 因为他点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网站，
1: 是
0: OK， 所以你先把这个讯息放旁边，然后你打开你平常使用的官方 APP，或者是说我们用一些Google 或者是去搜寻它的官方网站、然后去找到它的官方的电话，那我们再去求证，
1: 是，
0: 那再不然其实最后你还是可以打165，对，我们165的同仁都是非常
1: 专业而且快速，而且现在也比较多这个民众有时候受害了愿意出来讲，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稍微 Google 一下，是不是有相同的骗法。好，这个网络零信任，本来网络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但是呢因为现在会有诈骗的陷阱，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民防诈。好，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张兆雄大队长，百忙之中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因为我们现在全民防诈哈是我们警政署最大的一个要务哈，希望大家也要提高自己的识诈的意识哈，这个知识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起来哈，这个先救自己哈，再救别人，好，希望大家的辛苦钱不要被骗啦。好，谢谢大队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1: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0: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一林报道。
2: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3: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哦，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哦，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2: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

0: 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过健康。陈云涵报道。
1: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2: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脯奶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1号及国道3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4: 本县辖内国道1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3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3: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浦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来自赵传的歌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时间5:41。好，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土城路段，先前这边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呢，这个刚才这个事故回堵了7公里左右。那今天都差不多，就是说往南，这车流量真的是相当的大。如果说不小心造成了事故的后方的回堵都是相当的惊人的，所以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车多的时候呢，请您更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好，再看一下中山高南下189王田路段汇入口，王田汇入口据报有事故，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的，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12.9往清水外侧车道现在也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了，中山高南下20.7圆山路段也是有事故。好啊，这个事故马上就要排除了，不过这里也是回堵了7公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在桃园呢，今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一样也是车多，但是呢车速最慢的地方是在中山高双向的内坜中坜转接12。好，这平面道路或者是高架呢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再往南，好，是中山高在杨梅开始一路往新竹，哇，这边的车速都是相当缓慢，尤其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车速只有10公里。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会稍微好一点，那在一直到头份呢这边还是有车多的现象。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竹林路段开始，沿途宝山新竹系统一直到茄东路段，尤其在茄东之前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车速也只有10公里左右。好，南下茄东到香山再往西滨，好，就会比较顺畅了。好，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声《情比姐妹深》。

0: 味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为了连假，我们前几天就开始讲说，哇，这个中秋烤肉要怎么吃比较健康，其实都是说说啦，就老生常谈。那事实上呢，还是要做一个总量管制，还有就是说跟家人团聚嘛，还是开心一点好。所以呢，想吃就吃，但是接下来就要有一个这个减重的

的一个计划，健康减重。好，不用求太远的地方，我们在清大就有 AI 专家系统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减重的攻略。好，那减重除了是要变瘦，其实最重要的是兼顾健康还有避免复胖，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清华大学的这个 AI 专家系统团队推出了健康减肥智慧知识的产品，这是知识产品啊，透过 AI 专家系统呢，整合了相关的知识，依照使用者年龄跟需求，量身提供了饮食、运动、睡眠跟生活形态这些建议啊。好，那当然这个年龄不一样哈，不能够一体适用，所以要分开哈，分组的来进行适合自己的减重。那这一套 AI 健康减肥的知识产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分龄哈，分年龄还有个人化，不同年龄层的身体状况、生活形态跟营养需求不同，所以呢，这个减重的方法不能一体适用。使用者要输入年龄还有相关需求之后呢 ，AI 系统就可以快速的提供你对应的减重方式，来协助使用者从很多种方法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而且可以是坚持下去的。好，比如说呢，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健康减重呢，还是有四大面向，包括了饮食、运动、睡眠跟拥抱暗黑，就是好好的睡觉的意思了哈。那饮食方面呢，团队为我们整理的分龄建议是28岁以上可以考虑816哈，来搭配 DGI 饮食。好，816其实是168间歇性断食的另外一种说法，强调一天之中有8个小时可以进食，另外16个小时呢则是维持空腹。好，那安心吃饭了。好，那如果是年长族群呢，就提出了211来搭配高蛋白饮食的方向，把食物简单分配为2份蔬菜、1份蛋白质，还有1份纤维的来源，比较简单易懂，也让我们的长辈呢更容易理解跟执行。总之，这个体态管理、健康减重不是短期工程，是一辈子都要来追求，是为了健康了，也不一定是说为了要穿衣服好看，最重要的是把复杂的健康的减肥的知识转化为容易理解，那加上这个 AI 系统，大家可以来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跟执行，这个非常重要。希望就是来协助不同年龄层找到自己瘦的有效、瘦的健康、瘦的持久的方法。好，这是我们在国立清华大学这边 AI 系统，好，帮大家来健康减重。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我已经为你。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到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啊，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光复大学路口交流到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宝山路段往市区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加。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牛埔南路496巷、延平路一段214巷与竹光路口，以及宝山路往市区方向。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明天就是中秋连假了，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
1: 好，
2: 那在这样家人团聚的日子里，应该会有许多人相聚烤肉，期间难免喝酒助兴。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有饮用酒精的话，应该要避免驾车上路。只要酒测值超过0.15，机车酒驾就会被处18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锃。汽车酒驾会被处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锃，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另外，如果酒测值超过0.25，还会违反刑法第185条之3的不能安全驾驶罪。如果同车有年满18岁的乘客，也要受连坐处罚，会被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酒驾拒测的话，会处18万元的罚锾；第二次违反，处36万元罚锾；第三次以上则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的罚金再加上18万元，并且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驶执照。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喝酒之后如果有移动的需求，我们可以找代驾，指定驾驶，请家人朋友来载，叫计程车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才是比较安全的。那最后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好，6:15，虽然说这个连假明天才开始，不过今天就是可以感受到往南的车流量真的是相当大哦。再加上呢，如果出现了路况或者是事故这个就是好堵又堵哈。好，真的，如果说您刚好在车阵当中，也希望您能够发挥耐心，保持好心情哦。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了。那现在哦，往南的话就是单纯车多。好，我们从桃园来看哦，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12，好，这边除了下班的车潮，应该也有这个往南的车潮。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到南桃园，好，沿途也都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好，到湖口之前车速还能够有40公里，但是呢，从湖口、竹北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红色的路况哦。那出口也是相当拥塞，这边保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下呢，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好才能够稍微这个车速快一点，但是在头份之前也只有这个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道3号从南下关西开始，关西竹林一直到宝山，好，这边宝山出口也是相当拥塞，好，这是98.8。那南下在系统到茄东呢，哇，这里的车速也是非常非常的慢。好，那国三南下茄东到香山这一段的车速呢，也不到40。好，那目前在台61线倒是还好哎哈，所以呢，有时候可能请大家走西滨，也许会比较速度快一点哦。

0: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1: 使用毒品不止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嘿嘿嘿，别骑这紧啊！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5: 好，今天我们要点的歌曲呢，是来自日本歌手岛谷瞳所带来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好，那这首歌呢，王心凌曾经把它翻唱成为中文版的月光。好，那事实上这首歌呢也不是岛谷瞳原唱，那是在岛谷瞳翻唱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来翻唱，但是这首歌呢是在1968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老牌的乐团所演唱的，完全风格不同。那我们今天来听的是岛谷瞳的版本，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好，虽然这歌声很轻快，但是我们现在在国道上哈，往南呢，这车速却是快不了哈。那虽然说是这个车多不好走，不过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再一次提醒大家，单纯的车多了哈，那目前就是先前的一些事故都已经排除。那目前往南呢，车速非常缓慢，就是因为大家都往南。好，中山高一样哈，从杨梅开始呢。这里的车速就不到40，那一直到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车速也大概只有这个30左右。那南下在新竹系统往头份方向，目前这边的车速也大概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呢，是从南下关西开始，一路在宝山还有到系统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这里呢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南下茄东到香山，香山到西滨，沿途呢车子都非常多。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最后送上王力宏的好歌《爱一点》。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万元，时薪205元。暑力及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

0: 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2: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三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4: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项有包括三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3: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三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卫福部长石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6: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7: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5: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

0: 疫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1: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四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四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四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慎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四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四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0: 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昨天晚上八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一到两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一两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一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况。

0: 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1: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平均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庆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

0: 一级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1: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0: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修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4: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3: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6: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务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5: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4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8: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棚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

0: 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殷姓犯嫌。

0: 徐俊秀的报道。
1: 徐楼远景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2: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七个。
3: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4: 啊？
3: 震爆枪？玩具枪吗？
4: 你给我唔该啊？
5: 还有价钱啊、哦！
1: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8: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7: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9: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8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0: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9: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4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8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七十八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74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屯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金，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金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然后沙利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最美的姑娘追不到你，今天我自己带你就回家。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不对，是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7:10，我想说，不对，开场的数字不对了。好了，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四晚上7:10，我是卡尔。

Blinding Lights 来自 Weekend 的歌声，女生是谁啊？女生是 Roselia。 在台汽四线的双向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 367.1 公里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56.1 到 256.3 鳌谷交流道路段有掉轮胎皮，台78线的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国道1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国道一号南下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麻布袋掉在这边。车道路段呢，台64线的东向中和街国道三号。台65线南下土城一街国三，台65的北上泰山的新五路街国一都是车多。好，4天的连假，今天晚上就要开启了，开始了哈。玉龙教友朋友，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您是下班要出发的，拜托拜托，养足精神再上路好吗？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21分咯。台七四线的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

曼弗兰森·蒙福之子歌曲叫 I Will Wait， 7:26。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14.4公里是直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63.6公里中立城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车辆有翻覆的情形，占用内线的两个车道哦。好啦，今天是连假准备接准备接往连假的第一个晚上，anyway， 今天都会特别特别的塞，在车站当中的你麻烦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打起精神来。待会7:30的金广新闻听到的是 Ctrl T Like Nowher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听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6: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5: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

0: 上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9: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0: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9: 好妹妹，我是小厚，
10: 我是秦浩。

收录在《在一起》，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在入口的匝道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的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这个事故多到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想说我有重复讲吗？但用路家的朋友，今天是放假前的晚上，都会有拥塞情形，麻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听到的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丽晶的歌声，快乐的快乐的快乐，七点四十六分。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在往前旁边还有一个两台车的事故，都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还有沙拉油桶散落，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 153.6 公里过三义的中线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有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15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跑上来没有解决，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逼过后的中间内线砖头掉落，国一南下 153.6 公里过三鹰的中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 28.3 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事故车辆脱离了，不过沙拉、油桶都还掉在这边。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草都没有派对，老张。

7:54，台74线的西行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听完了老张，听到要张开的降落伞。

Sabrina 胡勋武跟王谦的合作单曲《降落伞》。好啦，今天路况比较多哈，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更新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欧巴熊亲，熊亲的浪漫来得几条关系，重新录一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游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谨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12，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它是 Aline 零极限。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的内外线车道间，大货车6512是危险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英文作品 Years and Years 歌曲叫做 Border。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由高林宥嘉收录在《大小说家》当中，歌曲叫做《Run Away Mama》。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新台路一路往南到这个南港系统，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好，国道五号现在在三龙，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

来自中岛美嘉，歌曲叫做 Glamorous Sky， 魅惑天空。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路段小客车8222 8222，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时速都不到40，严重在拥塞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新竹系统到香山，北上的竹林到关西也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车阵当中的你麻烦真的多点耐心，打起精神，打起精神。明天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了。他们是 TC Back， 歌曲《铁之贝克》，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

0: 新的报道。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2: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1: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 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仪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4: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3: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5: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1: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IECBO 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好斯文当中，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音乐盒啊？就你知道余生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怎么原本是情歌变成鬼故事齁。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 91.7 公里竹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 16.7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 90.1 公里过竹北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345公里冈山地磅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事故好多，都要小心避开。

孤单北半球，他是林依晨。国道一号南下354.6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减速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哇，路网图还在塞呢齁。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国道三号哦，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好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哦没有，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西滨都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三一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桃哲飞机场的10:30。

只想爱你，他是 Renee 杨丞琳。还没有到晚上十点半，待会准备是九点钟的对时时间。不过这一趴应该就算是华语金曲的桥段了。只想爱你之后喜欢上的是谁啊？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待会九点钟对时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

厅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景广路。

刷来自江慧仪。刚刚说到啊，明天中秋节有南下入口的匝道封闭的哈，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是午夜12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南下匝道封闭的入口处呢，是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是早上5点到中午的12点钟。另外呢，高城在管制的路段，在明天礼拜五的中秋节啊，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梯顶、环北跟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路段的各个交流道南下，都是有高城在管制。好，所以连假的第一天，你一台车子哈，三个人以下的不能上去哦，一个两个都不行哦，哪个路段呢？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钟，内湖到头份的南下，还有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南下路段。所以明天如果你有要开车南下的朋友，早上请要确定你车上至少要有三个人哦，北部地区。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人就已经接收到了明天白天的这个那个什么高层在管制，好，所以今天晚上啊，赶快下班，赶快开车回家，好，有没有问题？可是啊，要留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不好？好，如果需要休息一下的，这个休息区服务站休息区哈，找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往南走。Robin S. Show me love.

魔力红 Maroon 5 跟 SZA 的合作歌曲 What Lovers Do 恋人这回事。今天9月24号是世界大猩猩日 World Gorilla Day。 在2017年的时候呢，首先在这一天呢来举办了，目的是要来纪念美国灵长类的动物学家戴安佛西他对山地大猩猩的贡献。当然还有什么呼吁全球一起来这个重视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十一点之后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

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北上的话，木栅过后啊，这边一路呢到南港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南下这边是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40到60之间的时速同样偏慢。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那所以南港系统你要接到国五之后也一样速度是缓慢的。你要到了雪隧之后才会是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没有留意咯。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时速是40公里左右，这边也同样是偏慢的一个情形。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前后。好，再来事故消息哦，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三南下 62.3 公里大溪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打横的状况，要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15公里过燕巢外侧路径有小货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咯。台65线南下 9.6 公里过福州内侧车道有厢型车抛锚了，他没有放警示，驾驶在车子后面指挥交通哦，这个特别的危险，所以台65线南下过福州之后再麻烦驾驶没有内侧车道特别留意避开，往中间来移动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上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知道爱呀情呀不简单呐、啊，总有点错综复杂。
1: 刚刚是接着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11:12，澳国道1号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外线有2辆自小客车。

的锥状事故。另外，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也有两辆自行车的事故，麻烦你注意咯。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令的歌《不简单的我们》。

来自 Kyl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喽。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我到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台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吼吼吼，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用惯了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咯。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好像有缩短咯，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若是目睭瞌瞌，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里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而且加上刚刚说了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好，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哦、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这时间要利用的话，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苏命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轩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点38分，国道五号南下还是难走的，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f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Lady Gaga, Happy Mistake.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的，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云云叫班。

刚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才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啦，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三，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在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答错。

0: 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用一。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枪哈，太个不完美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啊，这个在转运站呐、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呐、啊，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1: 这么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哎，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了。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那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35.7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就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哈，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义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况。

行哈。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接到国五呢，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五六十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哈，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四十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二十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哈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他是 Simbi 心扉 Let It Go。

来自辛比辛菲这首歌曲 Let It Go， 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 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啦 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这印象好深刻啊，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啊。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啊。而且呢在韩国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啊，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啊，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去到大邱玩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堤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

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啊，奕勋去年在韩国啊，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哎，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理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国道3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啊，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已经黄灯了，拜托，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整体来讲了，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国道省道呢，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呢，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一样都是在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新竹系统前后了，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5号往南石碇到平林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车速比较慢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呢，新竹系统以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3号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咯。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0: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啊，我看在这个国道五号往南哈、啊，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两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啊，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呵呵，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哎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哈、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啊。哎，这大概是5分多钟前哈、啊、传见的一个路况、啊。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啊，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啊！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啊，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拜托拜托，哎，这个大家，哎，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啊乌龟车了哈啊，你可能啊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啊，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呦，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啊，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啊，这个小心一下了哈。

不过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啊，或者是国道啦哈啊，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啊？哎，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哈，直视前车。哎，借由这个后照镜啊，哎，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啊、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哎，这个夜间开车哈、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啊。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

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你可能要从国道三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五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九线喽啊。另外呢，在清晨五点之后，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哈，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室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连儿与郎当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首歌《Kiss Me》。时间是凌晨的2:28。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哦，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一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还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啦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哈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每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诶，看得我真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诶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哈，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是整颗月饼了哈，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哈，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哈，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实际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这个吃进去对身体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了。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啊，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了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4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唔是干啦，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教师节当天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等等，在三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五号，持续往南行走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马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

0: 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1: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0: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
2: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贷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3: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3: 爸爸听警广啊。
4: 听警广会变博

0: 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甲乙丙丁啊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啊，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甲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许富凯，唱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呢，唔通耍甲骚声哈，耍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啊，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 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啊。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哈、啊，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啊，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啊，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好、啊、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0: 么和你跟我旁听每一个人都
1: 谈。来自王彩华，这条瓜免拍摄啦。时间是凌晨的3:27。上个小时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让我们知道，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啊，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啊、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啊，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3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5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啊，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啊，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啊、不就是现在了吗？啊，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5号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啊，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啊，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5点钟过后，在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12点。6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啊，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3号的木栅道。

宝香山啊，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啊，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十二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啊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啊，我们这个中华队哦，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刚刚好了哈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好了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啊，3:56。好了啊，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了哈。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个施工轮流占用 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五点钟哦。五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目前呢，国道五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五，或者是改走台九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

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哦，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有3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吧，就在背后跟拜托哎哦。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偶尔困，但是呢今天为了齁、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齁、哦、真正爱注意家己齁、哦、啊那真正这是快被瞌睡虫打败了齁、哦。而且新找一些安全的所在，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下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哦，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齁、哦、趁早光顶出门齁，麦克人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齁、哦、不过重点是齁、哦、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齁，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就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Somebody Like You》，对吗？总是会找到

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阿里今晚可以下你到位，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顶起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块的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歌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阿丽今晚开车伫倒位，点点是你把酒杯当拎起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今天中秋节哦，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哈、哦，越做越小，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

它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吉尼斯世界纪录来讲，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八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吉尼斯的纪录上，熊真的要躲在鬼边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不过这个是算是吸金的一种做法。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当然不同起源啊，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好，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讲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呐、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哈，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起码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

哦，邵大伦的歌叫两个鬼牛，你说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关于爱情勾子一样。好，5:09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啊内哈。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好、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啊？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

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哦、所以正确的说法、哦、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哦、你有在听有没有、哦、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哦、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哦、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的、哦、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哦、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哦哦、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哈，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oh, Lemon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点27分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

建议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个暗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

0: 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平镇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哦，后方来车要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到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卡米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 Bam Bam， 再过几秒5:38了。哦，今天这个时间怎么这么没用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8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不能喝起哈。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南日5:4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看完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

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啊。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啊。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啊。好，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鬼妞美美甲流目屎。好，叫你唔通食伤济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圆了，然后你是比它还圆哈，就控制一下。来五点五十三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4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6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6:04，在关系气象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涉及拜托者。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哈，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哦，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枪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哎，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物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哈。

有，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哈，高层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道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层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0: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班，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1: 跟着你，跟着我。

0: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哟，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力哈，注意啊。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但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啊，谁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哈，安全上最重要。

0: 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把安全顾好势，大家都平安。好，6:26哦。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所以我看板阿姆哥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外侧要小心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15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而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啊。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伊讲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吼，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当平平安安、顺心顺心。哦，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哈。你的心情啊，在外当了解。阿姆哥无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不勾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车的事故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胎，不是轮胎陪娘娘哈，小姐。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呐、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校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了。国三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即时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那是在车阵中哈，咱较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不勾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两百

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要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的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林杰星、林允和这样的歌曲 To 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阵里面的朋友说，赶紧起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2.7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谢谢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哦，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OK， 好，重点是不要紧哈，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哈，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只爆了的路段啊。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哈，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5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5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豪神有在家吗？
4: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5: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什么啊？
5: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4: 很周到呢。
6: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9: 我要一点幸福，
10: 我要一路顺畅。
8: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1: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 Jacky 早上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今天来到了中秋节，有没有机会可以赏月呢？天气状况如何？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嘉义南平地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早晚稍微凉一点，在北部跟宜花低温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接下来三天的连假的话，天气会更为的稳定，各地大多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早晚也是比较稍微有些凉意。那另外的话，明天的话，清晨在彰化到台南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的见度，行车用路请多留意。而明后两天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

周杰伦收录在叶惠美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晴天》。好，那希望晴天能够伴随大家四天的连假了。好，那现在看到道路的消息，一早就已经看到这个红绿灯了，就是有红灯跟一些黄色的灯，代表说有很多的拥塞的情况都出现了。那首先就是看到说在北部地区这个紫爆的地方，就是在国道一号

号的南下哈，杨梅校前路哈，这边杨梅端都是车子很多。那高架的话呢，就已经受到影响哈，从这个中立转接到二，来到了校前路这边的车型速度更加的拥塞。那再来呢，从杨梅端一直来到了南下的竹北新竹这一整段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鶯莺歌系统大溪龙潭高原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往北的话呢，从安坑开始车多，来到了新店、木栅跟南深路这边都是车多。那在国道5号呢，好，在南下的部分车流已经出现了哈。那在南下的南港到石碇，时速是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接国5呢，车流量都已经开始变多了，也请大家跟车要注意了。好，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台北匝道，就是在重庆北路跟圆山匝道口啊，那实施高程载管制，时间点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在进行了，那也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而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匝道哈，也是从这个重庆北路以上来哈，同样的地点哦，好，这个地方也在进行高程载管制。在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台66线双向的平镇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这边也是因为连假的措施目前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排除消息，台14甲线的双向31到33公里五岭停车场车多的情况呢，那现在呢比较疏解一点点的了，那目前是已经比较疏解，但是其他的可能景点啊，有一些周边道路会有一些停车的需求，也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那也请大家去找这个正规的停车场，正规的停车处去前往停车了。好，那但是就算这个车子满了，那找不到的话呢，也不要违规停车。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一个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往南的车流呢，目前是相当的大。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从这个74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一路走走停停呢，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高架南下目前呢，从中立转接道一上去，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可以在中立转接道的地方呢，改走平面道路来避开高架拥塞路段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汐止系统一路到南港系统呢，目前外侧车道呢都是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往国五的驾驶朋友呢，进了汐止系统之后呢，就是要开始排队了。目前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南港系统呢，目前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往南过了土城交流道，一路到高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竹林交流道呢，又要开始降速了。往南从茄童交流道一路到象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店交流道呢一路到这个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国五的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新店隧道内的外侧车道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五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来排队依序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石碇交流

0: 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呢是可以往上提升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头份路段一路到118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南从王田到这个彰化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呢，目前呢也是车多的情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目前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头份交流道，包含这个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入口，再加上国道三号从木栅交流道一路到香山路段呢，这个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正在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就是我们自小客车呢，车上要坐满3人才可以行驶高速公路。那如果车上不足3人的驾驶朋友呢，就要建议您改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往中南部了，不然就是要等到这个管制时间12点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五号石碇以及平宁呢，南下入口匝道我们都是封闭的。如果原本是要从这几个入口匝道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规划改道路线了。那管制时间也是到中午12点就会结束。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利用手机1968 APP 查询，那也可以拨打电话1968询问客服人员，就是了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疏导措施，来规划您的行程。啊，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在这里祝您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中秋节快乐哦。
0: 谢谢你。
1: OK， 拜拜。
0: 拜拜。

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黄色月亮》。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在苑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呢，因为中秋连假疏导的措施，目前是封闭管制。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都是车流很多的情形。好，那其他呢大致上都是车子很多齁，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齁，很多人呢都要出去玩啦。好，但是看到路网图呢一早就红通通了，有红色跟紫色啦。好，目前在北部地区齁，在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齁，来到了杨梅，还有杨梅休息站啊，湖口服务区，竹北路段等等的南下的车流都非常多。那在这个汐止路段呢，还有在东湖内湖，还有在林口路段，目前就是还算正常了齁，目前还算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土城开始车多，一路往南来到了大溪跟龙潭高原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了。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开始车多，来到了石碇路段，时速40。中部地区齁，看到说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了。在南部地区齁，现在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1。

0: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跟阿信所合作的歌曲，叫做《花火》。7:30，现在在台十四甲线呢，在合欢山五岭昆阳停车场目前的车流量都还算蛮多哈，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还算是正常哈，但虽然是这个车流偏多了，但是整体来说还算是正常的范围。在台九线的100到167公里苏花路廊哈，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台61线南下，从99.4到101.9公里，哈，这个长期的施工都在进行。那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在台66线双向凭证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呢，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封闭管制。好，那今天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总共4天，今天是第一天呢。高雄在管制呢，针对在国一、国三，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呢，都是实施高程在管制。这个是在今天哈中秋节星期五的相关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疏导的部分哦。那匝道封闭，从凌晨0点到12点，针对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那从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的话呢，是针对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平镇系统，好，这两个地方匝道封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那收费的措施呢，也是依照以往的啦，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差别收费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来进行收费，而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是暂停收费的，那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了。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2: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4: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2: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4: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的？
2: 一样是分2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4: 哦，原来是安尼哦。

0: 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1: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这首歌曲呢，经典歌是来自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Hotel California。7:41，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些状况出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1.6公里，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这个冒着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哦。地点就在国一北上的141.6，靠近铜锣路段，在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已经造成有一些浓烟出来了。那在省道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轮胎掉落的情况排除。国道3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封闭管制哦，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呢，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猫咪共和国》。好，7:44，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4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1.6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造成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院里路段掉落的轮胎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在连假期间呢，大家开车都是要注意安全啊。那如果呢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轻微财损事故的时候呢，好，那我们这个警政署呢当然是推动这个道路的交通事故无人伤亡且车辆能够行驶的案件，好，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准则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3: 是的，那个在无人受伤或死亡没有死亡的情况之下，车辆有轻微受损的事故，我们现在内政部警政署有推动一种道路交通事故无人伤亡车辆如果能行驶的案件，我们先可以做5项动作，就是开启双黄灯警示灯，后方100公尺树立车辆故障标志，二拍摄时注意自身安全，面对来车方向可请乘客或其他驾驶协助警示，第三拍摄车头车尾全景，车辆或标线均把它拍到镜头里面去，
0: 是
3: 啊，车辆碰撞点还有车损的细节移至安全处所的时候再拍照，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处所，人员站立在护栏外面或是避车弯或下交流道服务区，再通知警方过去处理这样子。
0: 好，所以说其实这个状况呢也是一直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呢，就是轻微财损事故的时候呢处理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哦。好，在拍摄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拍这个车头车尾跟车辆以及标线，好，但是这个看刚刚我们小队长有讲到说这个车损的细节，好，撞的怎么样，好，撞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的，我们等安全的地点之后停下来再来好好的处理。那我们大致上呢就是把刚刚讲到的啦，好，车头啦，整个标线车辆的行进方向等等的，用你的手机赶快拍好，好之后呢，赶快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影响哈这个车流的地点了，这样才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呢，这个人员的地方哈也是很重要的哈。那随时面向来车，那随时在留意这个相关的一些交通状况啊。好，那关于这种轻微事故结果占用在车道哈，就是妨碍到交通的话呢，也是有一些处罚规定提醒大家，对不对？
3: 有的，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汽车驾驶人。汽车肇事车辆尚能行驶而不尽速将车辆位置标绘移至路边妨碍交通者，处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
0: 了解。那如果说暂停在路间的话呢，故障标志也要放，对不对？
3: 是的，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标车道上的一虚一实的线，有个6公尺一个4公尺为一组10公尺，可以算一下十组的话就是100公尺。
0: 对。
3: 在车辆的后方100公尺白色故障标志，按人员站到护栏外面去。就是在无法排除的时候就到护栏外面去注意自身的安全。
0: 了解。好，所以说像是这样的一个轻微财损事故的时候呢，发生之后，因为尤其是在国道上面危险性都很大啦。

0: 那如果说车上的人站在车道上面在处理还是说在弄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风险性都是会越来越高。因此呢，小队长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相关的一些步骤真的是要去依循这些保命的原则。好，那很多人当然也会有疑问说啊，那个我警察还没来，我就把这个车子就给他给移动的话呢，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之后的保险理赔呢？这个真的是蛮多人在问的啦。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有没有相关的细节来提醒大家？
1: 在这种情形上，我们尽速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0: 嗯，
1: 因为我们车上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我们行车记录器平常我们就要去检查它，看它的那个记忆体容量有没有够。
0: 对，
1: 这是以后我们之后处理的话，我们可以在影片的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它的肇事过程。
0: 没错。哦，是，所以说平常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它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作。齁，所以说就是反正大家每一台都是每一台车都是有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啦，齁，都是会记录到说可能在事故发生的经过。因此呢，大家在这个事故的处理还是保险理赔呢，真的不用担心。齁，不要想说啊，我这个拍一拍我就把这个车辆移走会不会影响到，其实都不会。因为之后呢，齁，就是透过一些警察的笔录啦，相关的一些证据证明等等的，那都是可以完成整个保险的理赔。好，那最近呢有没有哪些执法的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1: 嗯，最近我们都在执法酒驾、毒驾、未保安具，还有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载重车装载不稳妥的，还有载重的超载、超宽、超长，这些都是很重点的部分，还有变换车道、未使用方向灯，这都是非常重点的部分。
0: 是是是，好，所以说这个酒后驾车，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嘛，总共有四天，大家可能很开心的出去聚餐啊，还是烤肉，那难免都会喝到酒啦，在聚餐的时候，但是记得你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啦，拜托大家一定要平安回家，千万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想说哦，我应该没有醉啦，那我应该反正我家离这边很近啦，我开一下就到了。好，但是这一下下还是说这个过程呢，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意外，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好，那刚刚这个小队长有提醒到说这个未系安全带的部分，那安全带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忘记系就开车上路，是不是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在路检的时候，还有制高点会有那个照相的取缔方式，
0: 对对，
1: 刚好看到了安全带没有系的，或者是把安全带因为有三点式的那个扣的方式，有的人会把那个脚上的那个环坐在屁股下面
0: 是，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哈。
0: 没错没错哈，所以大家哈，不管你今天是驾驶还是乘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再来出发上路了哈。好，那针对这个波呢，就是最后还有没有一些事故案例，还是说要再来提醒大家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1: 交通事故，我们现在轻微事故就最怕就是二次事故。
0: 对，
1: 像我最近很明显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八月份那个北上147的三立路段，
0: 嗯，
1: 有一部那个厢型车跟特斯拉发生事故之后，再下车再了解一些事情，
0: 嗯，然
1: 后后面就一部车就在追撞过来，造成当场有三人死亡那件事故，就是很明显的，你就是不排除很容易就造成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哈。
0: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在车子，这个车子这么大，我人这么明显，那后方的人应该可以看得到吧？好，但是后方的状况，真的状况很多哈，那有可能会有那种分心的啦，疲劳驾驶的啦，或者是说开了辅助驾驶也没有在注意路况等等的，就真的是有很多那种意外的状况会发生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第一的原则啦，那赶快把这个事故处理掉，然后移动到安全的地点，再做后续的一些细节的处理哈，赶快离开车道才是保命的原则了哈。好，因此呢，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呢，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哈，尤其是二次事故的防治呢，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二次事故往往都比第一次还要来得严重哈，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能轻忽。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吴嘉义小队长，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不客气，
0: 谢谢，拜拜。好，7:53呢、啊。现在在台61线南下 255.9 公里鳌谷交流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发生两辆车事故，南下风云入口匝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5号在北上的 16.3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是实施封闭的，

那目前是因为廉价的疏导措施，那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都是管制封闭。那铜锣路段这边燃烧东西的状况，不晓得后续的情形如何。在国一北上141.6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会造成一些浓烟，影响到你的视线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这个排除消息哈。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3甲的东向4公里万方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都顺利排除。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0: 欸，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也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